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其语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
阿弥。

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

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祝福，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祝福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后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
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言见者，天言通达，法言清净，慧言见真，佛言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

化阴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伦比，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宜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又无常，

训于此经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

眷属财无，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坚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

苦痛，死即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于齿，于自后起，于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

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
独作诸善，不为。

正卧，身独独土，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

生死之苦，定乎无得，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一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过持花香，来于虚空，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净天眼，观一旬地，必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世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驾覆而坐，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

0: 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师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速几何？

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知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
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

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离尘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0三千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尊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57页倒数第三行，课题：定称正觉。第十二愿啊，十二愿。定称正觉缘，请看经文：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静，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这一章啊，就是一愿啊，莲公汇集这个本子，法大誓愿。第六品啊，采取原译本里面24章48愿啊，这是

第六章，定成正觉，第十二愿，定成正觉愿。经文说得很清楚，我作佛时，是阿弥陀佛，愿是因地发的，那个时候的身份是比丘。他将来做佛的时候，所有众生生我国者，注意所有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太深了，太广了。往生到极乐世界最高的有等觉菩萨、化身菩萨、三乘菩萨，有声闻缘觉，下面六道众生，一直到无间地狱。无间地狱能往生吗？难。为什么？这无间地狱的众生也是九缘界修这个法门，只是临终一念错了不幸堕地狱了，这有可能。临命终时生怨恨心所以经典跟祖师大德都教导我们，送往生的时候决定不能够触动往生人的身体为什么他会有痛苦？怕他痛苦生了怨恨心，那你就不是送他到极乐世界，送他到阿鼻地狱去了这个罪很重不但不能碰他的身体，最好连他的床铺都不要碰总得要有一点距离，这样就好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看到很多往生的人，送往生的他不懂这个道理还要去探测它的温度最后从哪里走的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千万要忌讳好好修行人定功不够临终触动他会生烦恼如果这个时候有一念成恨，地狱道去了，这是一桩很可怕的事情他到地狱道他决定怨恨你因为你把他送到地狱去了，那么冤冤相报你往生的时候他决定了障碍你，这是很大的错误要相信佛的话，要相信祖师大德的开始所有一切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有生到十宝图的化身大士，华严经连教初度以上等觉以下都住在十宝庄严土，没有见性的，没有明心见性的，断了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未破无明，

生方便有余土。啊，那么最下面的是六道众生，一品烦恼也没断，啊，只是功夫成片，这个要知道。海鲜老和尚常常叫人劝人啊，无论如何要念到功夫成片，凡夫做得到的啊，事业心理业心未必能做到，功夫成片可以做到。什么叫功夫成片？一切时一切处心里面呢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叫成片，功夫成片，烦恼习气没断啊！有这样的功夫就能往生，有这样的功夫啊，就有感应啊，功夫成片是感，阿弥陀佛现身给你说法，这是因，而且肯定的。《楞严经》上说过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经文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必非常肯定，一丝毫疑惑都没有。这是说功夫成片的人啊，阿弥陀佛现身，你跟他见面，佛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你，等于说你在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啊，你不会再有忧郁，不会再有疑问了，决定的是啊。那么有一等人很聪明，见到佛就向佛要求，我还有那些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弥陀慈悲，没有一个不带走的，反复老实听话，真干，信愿之名，要多么长的时间才能到这个境界啊？一般绝大多数的人三年。所以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发心念佛三年往生的人有多少，往生传里面你去看啊，三年的一半以上，绝对不是说他的寿命刚好还有三年，这个不合乎逻辑，讲不通。什么原因往生的？他还有寿命不要了啊，求佛戒引他就往生，是这个原因啊，这才讲得通啊！啊，万缘放下了，一心专念，三年真正做得到啊，没问题啊！啊，真正做得到，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清楚。我们要下定决心，一生成就。啊，如果不走，也行。不走什么？家功永恒。像海鲜老和尚，24小时
心里有福，口里有福。啊，他念佛，通常都不出声的，嘴唇在动，叫金刚齿，没有声音。啊，生活、穿衣、吃饭，佛号没断。工作，啊，他的工作是种田。农夫啊，在田地里面工作，佛号不断啊，待人接物佛号也不断一句接着一句。我相信也不过是三年五载啊，就能提升到四义心不乱。四义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啊，不再同居土啊。得到四义心不乱之后，再向上提升，应该也是三年五载，就能提升到理义心不乱。离心不乱是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生十宝庄严土，也就是化身菩萨。这是极乐世界往生大智的状况啊！啊，海贤老和尚。那个光碟我也看了几百遍了啊，我想看的最多的刘素云居士，他上一次提报告的时候说他已经看了1600多遍啊，有时候他一天看10遍，最少不少过5遍，那每一天看7-8遍呢是正常的，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欺辱，欲罢不能。啊，他这样的修学，我们相信三年五载啊，他可以得到四义心。真有把握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虽然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但是得不到阿弥陀佛加持。时间很长啊，虚头环断了见惑了，那五种见惑它断了，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它统统放下了，真的出苦啊，往上提升。提升到四果阿罗汉要多长时间？天上人间7次往返，他不会多三恶道，他是圣人啊！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人间寿命到了再升天啊，它就是天道跟人道。人间寿命短了，天上寿命长啊，大家都知道啊。啊，逃离天距离我们很近。

他立天主，我们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啊，他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啊，孔老夫子在他立天，他往生他立天多久了？我们人间到现在2500年，在忉利天呢25天，忉利天的寿命是忉利天的算法1000岁，那个福报大了，升天了。算往生极乐世界无量寿啊，要知道啊，啊，知道搞清楚搞明白，我们才有选择啊，正确的选择，不至于选错了。啊，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国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远离分别，住根极净，经题上说得很明白啊，受要往生极乐世界人修什么？修清净平等觉，远离分别是平等，清净是阿罗汉辟支佛，小乘的平等是三千菩萨啊，别教里面是住。是行，是回向，平等心呐、啊，啊，觉就是开悟，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生十八土，发身大事啊，啊，生十八土就成佛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说的十宝图的菩萨，不可思议，一生成就啊！啊，若不决定成等正觉，等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正大涅槃，大涅槃就是常寂光净土。法藏就不成佛，发这个誓愿。那么法藏成佛了，世尊告诉我们，法藏在西方极乐界成佛，现在十界，第十界了。啊，在一切诸佛境界里面说，十界是很短的时间。啊，许许多多佛的是无量劫。成佛到现在无量劫了，啊，法藏才十劫，所以极乐世界建成，从太空里面来说，它挺新鲜的，时间很短呢、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往生到哪里去了？将来在极乐世界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十一节就来了。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换一句话说，无量劫，无量无边的三大圣世界啊，我们能在第十节去了，将来是老资格。这个机会多难得啊！怎样修？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榜样，就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不可思议功德，我们在这部经，在念老集注里面学到了，不怀疑了。啊，这一句佛号包罗万象，世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包，都在里头。啊，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名号，念一句阿弥陀佛，通通都念到了。一个都不漏啊！还包括一切诸佛度化众生的无量法门，一个法门都没漏掉。它是佛法真正的大宗旨啊，真正是秘密神咒啊！一法不漏啊，包罗万象。于是我们就明白念佛的功德有多大啊，说不尽呢。啊，无量法门是因为这个法门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佛观起跟你说因起的法门，怎么因起？你过去生中曾经学过，现在一说你就欢喜，你过去学过没学成啊，继续努力啊，这一生能不能成就？不能，来生再接着干，生生世世啊，要很长的时间，你才会能够证得菩萨果位。如果是大乘，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向上提升，跟净宗不一样。净宗叫横抄，那些法门是竖抄啊，像离开六道轮回，先到欲界天，再到色界天，再到无色界天，再超越，它是竖路啊，时间当然长啊，飞翔飞飞翔天，寿命八万大劫这跟你讲时间了啊，八万大劫，那单单讲无色界天呢，色界十八层，欲界六层，每一层寿命都加一倍啊，桃李天一天是人间一百年，夜摩天一天是人间两百年，斗帅天一天是人间
400年，化落天一天是人间800年，他化自在天的一

啊，净土的殊胜一生成就。啊，最快的成就我们看到了，《往生传》上记的，绝对不是假话。啊，一般学佛同学都知道的，宋朝的云科法师，他念了几天佛？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不眠不休啊！不吃饭不睡觉啊，拼命念啊，念到精疲力倦，阿弥陀佛出现，告诉他，你还有十年阳寿。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来接引啊，迎客这个是见佛复制心灵啊，机会太难得了，立刻向阿弥陀佛要求，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佛就跟他约定三天啊，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为什么不当时带着去？当时带着去了，他个人的利益，对佛法没有影响。啊，三天，他能度化众生，表法给大家看，没有生病。人身心健康，三天说走就走了。所以弥陀给他约定，他欢喜接受啊，疗房门打开，告诉大家，我见阿弥陀佛了，三天之后接引我往生。寺庙里没有一个人相信，为什么？破戒必求，啊，在道场里头没有人瞧得起他，烦恼习气很重，啊，反正是三天，三天不长啊，我们就等了，等三天看你往生不往生。啊，到第三天，他要求大众啊念佛送他，这就是什么？现身说法度他们。啊，大家当然乐意。哎，你要求我们念佛送往生，我们很高兴。啊，这问题你能不能往生？啊，念了一刻钟。他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别人看不到，我跟阿弥陀走了。说完真的走了，大家看到了，个个相信了。你看他十分表的法，破戒的比丘啊，他为什么念佛那么勤恳？因为他相信因果，他知道他要不往生决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害怕了啊！佛跟他讲还有十年，十年他没有克服自己烦恼的能力，那十年不知道做多少坏事，不敢了啊！这个机会太好了，佛来了，这当面要求，佛答应，真带他走。

啊，所以人念地藏经有好处啊。为什么？地藏经讲地狱，时时刻刻提醒你，你造地狱业，你就没有办法避免地狱的果报。啊，如何能脱离？那真的，迎客是个好榜样。啊，你不念佛怎么行？三天成就。啊，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啊，一二三四五六是数字，七不是数字，七是圆满。啊，念到哪一天见阿弥陀佛，那叫七。啊，也就是念到功夫成片，啊，迎客三天念到成片，念到成片。决定赶得阿弥陀佛来进来见你啊，这就是一佛念佛现前见佛，当来是往生之后见佛啊，现前是当时见佛啊，念到功夫成片，有没有阿弥陀佛你就完全明白了，不用再怀疑了啊，事业心理业心什么时候见佛都见得到，佛在哪里就在眼前，不来不去啊。为什么？佛在常寂光里头，常寂光遍一切时遍一切处，所以佛现前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感应道教丝毫不爽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明白，助根基金这个语气非常肯定，决定成等着就啊，等正觉就是等觉菩萨啊，下面有一句正大涅槃者，这就是妙觉如来啊，可以做这样解释。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此第十二愿名定称正觉愿，往生者决定成佛，正显弥陀之本性，唯一一尘一佛尘，广度无边众生于究竟涅槃。这个法门，这个经，十方一切诸佛都称之为难信之法，所以你不能够相信是正常现象，要不然诸佛这难信之法这一句话讲不通啊，你怎么那么容易相信啊？没这个道理啊，所以不相信是正常的，相信是不正常的啊。为什么？大乘经上佛说过，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当中接触的这个法门，得无量诸佛的加持。

你才生信心，才发愿求往生，这个不平常啊！啊，我们就自己衡量自己，过去生中有没有供养诸佛如来，有没有像经上说的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那要不然你为什么相信？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相信自己有这个善根，但是不足啊。为什么不足呢？还有怀疑。那怎么办？这一生当中补足，补足就是要学大乘经。经典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真正相信没有疑惑，惭愧不念了。啊，我们要靠经教，在经教里的人搞清楚、搞明白、搞透彻了，然后一句佛号就行了。啊，经念不念无所谓。啊，像海鲜老和尚，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对于这个世界万缘放下。那视线给世间人看，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无论哪一门，海鲜修的是什么法门？种地，一生从小就在农田里头，一直到112岁还在农田里面工作。你看往生的当天他晚上走的，白天在菜园里工作一天，整地啊，给这个蔬菜水果浇水拔草，菜园很大啊，一个人在里头干了一天，到晚上黄昏了啊，有人劝老和尚天黑了，不要再搞了，明天再做吧。啊，他回答怎么说了？快完了，完了以后我就不搞了。啊，别人也没听懂。啊，他收工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看老和尚往生了。想想昨天的话，话中有话。啊，他昨天真的做完了，做完了以后不做了。啊，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老和尚入光体，看一千遍，看一万遍，越看越欢喜。那一片是什么？就是无量寿经。你看看老和尚一生点点滴滴跟无量寿经完全相应，他是活的无量寿经。啊，学佛，佛来了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啊，真正念佛的回念佛堂，啊，真正讲经的他都赞叹，你上讲堂，啊，四个老同修在一块共修，但是四个人修的法门不一样，跟我们表什么？表六合敬。真正慈悲的基础啊。
啊，一生对一切人真诚恭敬，啊，一生没发过脾气，没有怨恨过任何一个人，啊，别人欺负他，回报他。完全能接受，没有辨别，啊，到以后日久天长，事情明白了，大家才晓得老和尚忍辱波罗蜜到家了，啊，没有辨别，就是说他的心里头没有装这个东西，他听的没有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什么也没有，92年不变的，那是什么样的人？啊，他为我们做这个实现，目的何在？目的是叫这个地球上苦难众生，你们要想一生真正解脱，啊，一生圆满成佛，像我这样修就行了。啊，那么他的一生就是无量寿经的落实，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怎么落实？细看他的生平就知道了。啊，真的稳稳当当。信徒们来见老人，老人只有一句话：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啊，道场文化大革命被毁掉了，回得真彻底，片瓦不存。啊，庙里的树、古树都被年羹挖掉了。啊，文革之后恢复，恢复没有盖殿宇，只盖了几间茅棚。我们在画面上看到啊，茅草屋啊，上面盖的是草啊，啊，下面是土墙啊，啊，这种房子，我小时候住过，乡村平民都住这种房子。那供的佛像最初是找人画的，以后是泥塑的，啊，一直到现在佛像全是泥塑的。告诉印智法师，不怕没有庙，就怕没有道。这话是真的。啊，我们看注解里的书，这黄念老说的。啊，

生决定成佛，语气肯定，没有丝毫疑惑，正显弥陀之本性，唯一一佛者。真的是一乘法，一佛成受，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在世尊留下来这么多经典，一佛成就这两部，这两部都皆归在一句阿弥陀佛，一句佛号上，所以这一句佛号是一佛乘啊，要真信，要真愿意往生。广度无边众生于究竟涅槃，究竟涅槃，究竟圆满啊！一句佛号，愿文中愿离分别诸根寂静，自诵矣啊！念老慈悲，把每一句经文出处都表现出来了，说明汇集不是随便写的，字字句句都是无中原意本的经文，没有改动一个字啊！这就说明这个经是真经啊！这些年来反对的人很

所以念老特别把经文每一句处处都写出来，断我们的怀疑。啊，弘林法师给我们做了一份详细报告，啊，说明经典是可以汇集的，啊，不是不能汇集。佛经传到中国来，从翻译的时候就有汇集，所以汇集不是王龙书是第一个，不是的。啊，在汉朝时候所翻的经有汇集本，都在藏经里头。啊，所以这一次有这么多人反对，我觉得这些反对人都是菩萨，不是普通人。就像佛陀在世，六群比丘，他们来实现的，不实现就没有人下这么大的功夫啊！弘林搞了十几年啊，把这些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什么呢？让往后末法九千年众生对这个法门深信不疑。好事啊！啊，我非常感谢。啊，要没有这么多人反对，这本书不能出现。啊，这本书帮助我们对于净土宗破迷深信。哎呀，什么人哪有这么多出来呢？啊，这个能度末法九千年众生呢，让大家对净宗不怀疑啊。所以我说那些反对的人菩萨，不是菩萨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成就啊？都是来弘法的，用各种不同的面目，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们感恩啊。

那么自己一生有幸遇到了，我们一交奉献。啊，在没有这遇到之前，我也学了不少大小乘经论。啊，李炳南老居士将这个本子交给我。我接受了，所以过去我讲经说过，全世界人反对我不能反对。为什么？我要反对，我就变成背师叛道。那我对老师的信心动摇了，我不遵守他的教诲啊。我去采用另一个本子，啊，这个本子明明他交给我的，我接受了，我有义务把它弘扬，以这部经典学习，啊，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我劝同学，我们这里有几个年轻的同学很难得啊！我劝他们真正学佛，死心塌地啊！不要名，不要利啊！不要供养，什么都不要，一句佛号念到底。讲什么讲？专讲这部经。经上怎么说，怎么就怎么做。像贤公老和尚，啊，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贤公是我们的好朋友。啊，有一些念佛同学，来跟我说，称我为净宗十四祖。我说我还没死啊，净土宗玄祖师都是过世的玄德，不是活着在世玄德。印光大师的十三祖过世之后啊，大家尊他的。所以我告诉大家，摄师祖是海贤老和尚啊，他走了，谁选他？我选他啊，这个是对的。他对我们净土宗贡献太大了啊，他是阿弥陀佛派来的，来化解我们这次的困难啊，给我们做正传啊，用92年一句佛号，这种修行方法啊，修行的成就啊，我跟诸位报告了。他老人家念佛得功夫成片，我相信不超过25岁。得事业心不乱，现在30左右；得理业心不乱，应该在40左右。理业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老人家在碟里头偷了一句话了，他自己说的：“我什么都知道。”这句话谁说的？明心见性人才能说。如果没有见性，说这句话叫大妄语。啊，大妄语，堕阿鼻地狱。

0: 什么都知道，不能说。这就是我们想到他的师父不是凡人，他的师父传戒老和尚给他剃度，剃度完了告诉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后头还补充一句。 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明白了什么？就开悟了，开悟了，什么都知道了。啊，不能说，他听话了，他真干了，啊，真有智慧，真有神通，一点都不漏，痕迹都不漏。 啊，你看他普普通通，农夫，啊，出家了，什么都不会，啊，不会讲经，五堂功课都不会，啊，不会敲法器，啊，什么都不会，只会种田。
1: 啊，种田就是他的修，他的修净土。啊，24小时，佛号不中断，这就是海贤老和尚，说明他心里没杂念。啊，没有不随缘的，没有不随喜功德的。
0: 虽然随缘随喜，一丝一毫都不放在心上，保持心地清净平等处。这告诉我们了，这叫修净土，心净则佛土净。啊，这上面的经文是唐译的，只有魏译呢则为，不住定居。彼灭度者，不取真觉。啊，善导大师设解释魏译，多以唐译注显之。 啊，用唐译本来帮助未遇到难解的地方，用唐译，并于此愿立四名。这是善导大师立的。啊，这一愿也就是我们讲课本，用课题，它有四个课题。第一个，彼之灭度愿；第二个呢？ 正大涅槃愿，第三个呢无上涅槃愿，啊，第四个呢亦可名住相正果愿。善导大师说了这四个名称，啊，真切赞誉，啊，真切，日本金宗祖师。
1: 啊，在注解里面赞叹，告诉了善导。啊，这些人都在中国留学，善导的学生，回去之后呢，在日本建立宗派，他们都是这个宗开宗的祖师，啊，但是他们尊师重道，都把善导尊作第一代祖师。 啊，他们自己称第二代、第三代这样下来的，啊，把善导大师放在第一代。我们在日本净宗寺庙里面都有祖师堂、祖师殿，祖师殿祖师所造的像，比佛像要高要大。啊，日本人。
0: 特别重视老师，对老师特别尊敬。经绘本曲唐乙之文，又以定成正觉为原名，正服善导大师之意啊，善导大师他老人家这个意思，作为科的啊，这个四十八愿的愿名啊，这是第十二愿啊，十二愿名。那么善导大师于四十八愿中称定称正觉，这就是这一愿第十二愿。光明无量是第十三愿，寿命无量是第十五愿啊，祝福称赞是十七愿，于生念必生第十八愿，这个五愿为真实愿。四十八愿里头，这五愿是真实愿，是最重要的大愿。啊，什么愿都不能跟这五愿相比。是为四十八愿之心要，可见此愿呢是释弥陀弘誓之心髓，四十八愿的心髓，彼佛本怀啊，这是说阿弥陀佛直视为一切众生决定成佛，为实现此愿呢，乃由生念必生。这个殊胜大愿，众生依此最简单、最容易、最圆满、最等级，这是净土啊！念佛往生，那就决定成佛了。念佛的人很多，几个人相信？为什么不相信？他认识不够啊！啊，为什么认识不够？业障深重啊！虽然天天念他，不解不理解，不懂啊！啊，没有人给他详细说明啊！念老慈悲也。晚年病魔缠身，痛苦不堪呢，还是完成这部书经。我们想到这一点，不能不感恩，不能不佩服。他为什么？他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希望众生因这个法门一生得度。都是慈悲的基础，没人认识。我们晚年才遇到，啊，念老幕后这一句话语重心长啊，这是净宗，是法门里面的净路，念佛往生皆可成佛。愿文中分别者，思量识别住思于理，曰分别。

是第六识起作用。那第六识是思量分别，以虚妄之分别为体现。这个虚妄的体现是什么？是阿赖耶。那阿赖耶是前七识所依的，皆妄于无分别法之上啊，而分别我、分别法，故称为分别之惑，迷惑啊！断此分别之惑，谓之无分别智。唯识书记第七月，玄奘大师著作。言分别者，有漏三界心。心心所法，以妄分别为自体故，通通以第八识。啊，这就是第七、第六、前五。啊，通通是一第八识。唯识书记第七卷，啊，是分别者，有漏三界心。漏是烦恼，烦恼习气没断。啊，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六道凡夫心心所法，那八识、五识也心所，六道众生离不开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认为是我。错了啊！愿闻中远离分别，即舍除分别之妄惑。这一句真正的意思，就是把八识、五识一心所放下了。八十五十一心所，妄惑就是无明。那为什么？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啊。现在量子力学家为我们证明了，确实我们没有看到科学家的报告，对这个疑失踪没法子断。那你说他虚妄的，明明有啊，怎么是虚妄的？那看了量子力学报告才知道，真的不是假的。这种幻象在我们面前，我们竟然一丝毫的觉察都没有。啊，从生下来起到现在89年了，没有丝毫感触。为什么？它频率太高了。啊，高到什么程度？啊，弥勒菩萨给我们说的，现在科学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啊，一秒钟2240兆波动，波动的数字，那波动多少次？一秒钟2240兆，太快了。
啊，从早到晚24小时，六根所接触六尘境界，全是这个波动产生的幻想。那佛怎么知道呢？佛看到了，佛有定功，我们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念头也想不到。那今天的科学家，科学技术的进步，真正叫突飞猛进。特别是最近的20年，最近20年的状况，汤恩比博士没看到，他已经过世了。他那个年代，地球上的物理学家发现了原子，80年前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物质里最小的，用精密的仪器能看到。最近这20年，大幅度的提升了。发现佛经上讲的即为色，科学学的微中子，或者讲中微子，物质最小的，没有比这更小的。这个物质再一分就没有了，科学家把它分裂，果然没有了。佛经也叫做极微之微的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呢？科学家找到了，把它打开了，发现它是念头波动产生的现象，让我们马上就回到佛经上。佛说清楚了，相由心生，色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明白了，这就是所有物质现象，整个宇宙物质现象从哪来？念头产生，这个被科学家发现。我们再回头看看《坛经》，这我们很熟悉的。慧能大师，他老人家所说的，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整个宇宙这一切法从哪来的？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是真性，阿赖也是妄性。妄性从哪来的？真心迷了就叫妄性，一念不觉，真心变成阿赖。阿赖也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华严经上说的，释迦牟尼佛初成道时，把整个宇宙给我们讲清楚了。清楚了有什么好处？不留念了，放下了，不会在里面起心动念，我要占有它，我要拥有它，不需要。修道人在今天万缘放下比什么都重要。海贤老和尚晚年住持就是几间茅草棚，依他老人家的大智大德，他要建一个辉煌的大庙不难。为什么不敢？

语言不成熟，那么什么语言成熟呢？在这个时代语言成熟就是盖小茅棚。印光大师说得好啊，在一些同修的同学不要超过20个人。那为什么？生活简单，有几个居士护持就够了啊，不要求人了，把贪心断掉，把万缘放下，自他都能成就啊，也做个好样子给别的道场看看。啊，道场该大了，有人来出家，来干什么？看这房子不错，我的出家，过几年就是我的了。他不是为道了，成道了出家，他是看到你这富丽堂皇，他这来出家，那不就造罪业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一生不见道场，把人对于留念道场这个念头断掉了。佛没道场，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这表法表得多好啊！啊，如果还贪图世法里面的享受，这个念头就是轮回心。你能出得了吗？出不了。为什么？天天在制造，天天在加强，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你那个出六道轮回是口里说的，啊，世尊表的法出六道了。海贤老和尚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头为我们表法，他做到了。他那个茅棚里头平常只有三四个人住，那两三个出家人，一两个居士，没有信徒，没有供养，他没有佛事。早晨3点钟起床，拜佛、念佛、绕佛。啊，吃完早饭之后，下田了，耕种面积很大。开荒地，全靠自己。那种了100多亩地，收成好啊！啊，除了自己吃的用的之外，他不卖，他拿这个去救灾。哪个地方有灾难，水灾、旱灾、意外灾难啊，人没有粮食，他送去。他干这个事情啊，一生当中用这个来布施救人，不止几万人，

这都是他老人家把六波罗蜜、把六合、三福啊、三学、普贤十愿，通通做到了。这是个真正修行人。

阿弥陀佛让他来表法，表什么？为我们表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为什么？他常常跟阿弥陀佛见面，常常看到极乐世界。我们在祖师传记里面看到，初祖慧远大师一生四次见到极乐世界，定中见到的，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啊，最后一次是佛来接引他往生，他才跟大家说明。啊，这个境界过去见过三次，很熟悉了。别人问他，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他告诉人，跟《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模一样。啊，这个答复是真答，说明它是真的。如果不一样呢，那就有问题了。完全一样。啊，每一次见到的时候都一样。啊，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真的，不是假的。善导大师这个五愿真实大愿，其他的也是真实愿。啊，这真实愿里最重要的五愿，凭着这个五愿，我们就得一切放下。念佛往生净土啊，这五愿真的了不起啊，定成正觉，往生决定成佛啊，光明无量，光明是智慧，寿命无量，寿命是福报啊，赢得诸佛赞叹。诸佛赞叹意思是什么？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讲净土三经的，没有一尊佛不宣扬净土殊胜的。为什么？只有这个法门度众生最快速啊！为什么一切诸佛赞叹是帮助大家破一身心，不是一尊佛两尊佛说的，所有诸佛都这么说，这能不信吗？叫我们断一身心，幕后第十八愿，生念必生啊。那我们最近看到啊，上一个月潮州谢宗父亲往生，一年啊，这个人家是一个断卧修善、积功累德的人家，做好事啊，真求苦就难了，功德很大了。啊，所以他父亲一生不幸福。

啊，临命终时，最后那口气还没断，他劝他爸爸：“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你应该要相信，要发愿求生。”他爸爸点头，很难的点头，然后带着他念“南无阿弥陀佛”。

认为往生，往生了。很多人看到不可思议的瑞相，啊，看到大莲花，莲花放光，啊，他们还拍这个纪录片，全身柔软，比活的时候还柔软。啊，他叫大众给他爸爸握手，人家手上印念像棉花一样都带了，那换一句话说，个个都相信啊，往生这一句一念就往生，这么容易不难啊。啊，为什么这么殊胜？我告诉他的，你这三年来积的功德是这个地球上的人，现代人没有一个能跟你相比，你做的是真功德。啊，真是福报。啊，我说你还年轻，真干，永远不要退心，你的福慧将来不会在海贤老和尚之下。为什么？佛一定叫你常住世间，表法度众生。啊，佛所需要的就像你这样的人。啊，真能放下。

想，妄想分别之主，了达真如即万法，万法即真如，了是明了，达是通达。啊，真正明了通达，真如什么？整个宇宙就是真如，万法是幻象，真如是离体，能生万法。真如就是自信，自信就是万法。啊，所以万法跟自己什么关系？一体。啊，诸佛的自信跟我的自信是一个心，一心无二心。啊，所以中峰禅师在西念法师里头开始讲得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此界即是西方，西方即是此界。真讲透了，细念佛事的功德不可思议啊，真正是明亮亮丽，我们用它来帮助经中的行门啊，编这个法本的禅宗的大德开悟的大师，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不是普通人了。下面极尽者，离烦恼越极，觉苦患越尽，即涅槃之理。啊，涅槃的离体就是极尽，极尽就是涅槃。极是极灭，烦恼。

放下了，叫起眼，静是安静，一切苦难忧患没有了，心回归到清净平等觉。那清净平等觉就是寂静的意思。啊，这里头用引自持己曰：寂静即涅槃理也。又往生要集上卷说：一切诸法本来寂静，非有非无。这真的。啊，让我们想到一切诸法它的真相是什么，就是2240兆分之1秒的念头波动现象所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是整个宇宙，用佛法来说，变法界虚空界，那多大？大而无外，太大了，没有边际，永远找不到边际。啊，其小无内，其大无外，这是事实真相。啊。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所以本来寂静呢，寂静是真的啊，谁知道？阿罗汉知道。所以阿罗汉在一切法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他定下来了，定到功夫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从阿罗汉就上升为菩萨，菩萨还继续修定，就是修寂静。啊，寂静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决定不要把境缘，境是外面的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要放在心上，心就寂静啊。一般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在阿赖耶里面形成种子，这个种子永远不会灭掉，将来遇缘它就起现行啊。所以阿罗汉往上去都有这个本事，都明白这个道理，在阿赖耶识里别种种子啊，就没事了啊。用一句粗俗的话说，决定不要放在心上，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就对了。就是说你保持一个真心，真心体是寂静的，相是无量智慧，寂静是定，定生慧也，慧无所不知，什么都知道啊！啊，佛法的修学就是戒定慧，不是世尊一个人修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成佛。

都是走这条路，没有例外的。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所以要晓得持戒为什么？为得定，为寂静。啊，那么有一些持戒的人搞错了，戒律持得很严，一天到晚批评别人，轻视别人，瞧不起别人。啊，为什么呢？别人戒不如他，结果怎么样？结果他造罪业。啊，持戒是要得定啊，定要得慧呀、啊，他不能得定，不能开智慧，啊，批评人、轻慢别人，造罪业，果报就是三途，错了啊！啊，人家纵然做错了，都要原谅他，不要给他结怨仇。你一念傲慢，啊，一念批评，就造三途罪业。这一桩事情，过去我们在台中修学的时候，老师常常警告我们。啊，我请老师讲礼记，我请他老人家讲经，读了一次他就答应了。我请他讲礼记，七次他才答应。告诉我，为什么我不愿意讲？大家听不懂，听了也做不到，讲是白讲了。啊，怕的是学这一点皮毛，傲慢心生起来了，啊，轻视别人，那不讲还好，讲了之后让他们都到卧道去了，就不讲，不讲是慈悲。啊，老师给我们选的前面两篇去理，啊，去理的内容跟《弟子规》差不多，都是讲日常生活当中小事啊，啊，劝我们要落实。与去理内容是相近的内则，啊，我记得老师只讲这两篇，其他的没讲。您学记、阅记，老师提出来介绍个大意，没有细说。那么一切诸法本来寂静，非有非无，这是事实真相。真相在哪里？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周围。啊，真的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你说它是无，相在面前；你说它有，刹那生灭，念念不住。啊，速度之快，我们没办法，不能赶错。啊，一秒钟，2240兆。那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一秒钟多少画面？100个，100个画面。啊，我们现实的。是2240兆，不能比。啊，老式的电影

们这些人应该都还有这个印象。这是老师电影里面的片子啊，也就是叫幻灯片，在放映机里面放映，打在荧幕上，一秒钟多少次的生命？24次，24次就把我们眼睛欺骗了。我认为好像很逼真啊！当年最初的电视，黑白的电视，一秒钟等于这个50张。现在彩色的数码电视，100张。不是真的，是假的。啊，说它是假的，它真有些像，这像什么？累积起来的。啊，也就是让我们看到有，感觉到有。那是一弹指，32亿8000万，这一弹指多少张过去了？320兆。我们有没有概念？没有概念，还是太快了。啊，一秒钟能弹7次，就是晨起，那就是刚才所说的。2240兆，这是诸法实相啊，所以有得不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妄相得不到，真的呢，真的也得不到，真的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废物。有无都得不到啊，自信没有物质，没有念头，没有精神，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得不到啊。妄相阿赖耶变出来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六道轮回也得不到啊，什么原因？这些现象全都是在2240兆分之1秒所出现的幻象，你怎么能把它当真？通通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是谁？大乘经上讲八地菩萨啊，七地以前知道有这个事情，自己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是听经上讲的，佛说的，听科学家报告的，我们没有能力看到啊。科学家看到是用仪器啊，我们曾经听说，现在的仪器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啊，那距离佛说的还得要加1倍，才能把佛所说的捕捉到了。能不能？答案是肯定的，能。啊，我估计20-30年之后，这个仪器更进步了，可以找到2240兆分之1。啊，这个时候，科学家就承认，佛经是高等科学。科学家费这么多时间，费这么多精力，把事实真相找出来了，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出来了，
讲的比他的报告还清楚。所以佛法不但是哲学，它是科学。对佛法有利益了，佛法讲的是真的，台湾郑实彦居士年轻时候有一年过年，我在金门，他来拜年，夫妻两个来看我，告诉我他兼任辅仁大学教授，跟学生开了一门功课，课外活动普贤行愿品，为他们讲普贤，好事情啊！当时我提出个问题，我说我有个问题问问你，你给我解答，一句话不啰嗦，一句话答复我。我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他说的是什么？他想了那个5-6分钟，答不出来。我用我这一句话，不能啰嗦。他问我，我说，《般若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这4个字回答行不行？他想想，有道理。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就这一句话，把一切法的真相说明，说出来给你啊，诸法实相啊，用白话说，就是一切法的真相，怎么能怀疑？为什么他能说出他见到了？他给我们讲极尽是非有非无，他看到了。自信他看到了。自信一念不觉变成阿赖耶，他看到了。阿赖耶把一真法界转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他也看到了，通通看到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他说他什么都知道。那告诉你真相，一切法非有非无。所以，提相用都得不到，全是自己一念不觉而产生的幻想。这真正讲清楚讲明白住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根对六尘同归寂静。为什么？知道它全是非有非无，彻底放下再不放在心上，这一放下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大彻大悟没有开悟是没放下，放下就开悟了我们在《坛经》上看到一个例子，慧明法师六祖拉的衣钵逃难去了，被他追上了慧明法师没出家之前是四品将军，这些武功的人呢，他看到追上来了，把衣钵放在路边。

上、石头上，自己躲起来了。啊，要说他们来是躲一波的。啊，没有想到四平将军这个一波拉不动，他马上就救我了。啊，知道是护法神守住的，要不然是四平将军这个一波这点东西怎么拉不动了，就马上念头就转了。啊，叫着行者行者，啊，大家在寺庙里这样称呼能大师的。啊，我为法来的，我不是为一波，请你出来为我说法。啊，慧能走出来了，坐在石头上。啊，既然是为法来的，就提示他，啊，叫他放下万缘，不思善，不思恶，正在这一念当中，什么是名上座本来面目，他就开悟了。哦，在一念当中，他放下了。啊，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之处，啊，马上就开悟。我里就磕头，啊，道谢，自己说，在黄梅那么多年，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今天听能大师的一番开示，明白了，啊。从今之后，能大师就是我的师父。啊，能大师一生度了四十多个人，他是第一个得度的，第一个开悟。啊，就一念，迷悟是一念。啊，这一念呢，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两千两百四十兆分之一秒，就那一年，这一年悟了，念念悟；这一年迷了，念念迷；念念迷就是阿赖耶，念念觉就是回归自性，就成佛了。迷悟在一年间的。人修行就是修这一念的，怎么修？寂静。寂静是自性般若放光的秘诀。那我们自性有光，跟佛菩萨、跟慧能大师一样，为什么放不出来？我们没有寂，没有静，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叫六道凡夫。差别就在此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可注》450页第三行看起。品题：其天眼圆通。其是第七愿，48愿里面第七。这一愿呢，下联老汇集，确实很精简，只有4个字：皆能动识。下面的念老给我们注解啊，说动识，动者深也，通也。他看得深啊，他能通达，没有障碍。天眼通，又名天眼直通，可见他通靠什么，根据什么，完全是智慧啊，这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在眼就是天眼，在耳呢就是天耳啊，天耳能闻啊，也天耳通。下面会讲到，又名呢生死之通，六道里头的轮回、死生啊，不是死了以后就没有了，死了以后他有生，生了之后他有死，死生可以说是没完没了，苦不堪言。下面给我们说天眼，天趣之眼，这个趣也讲天道啊，五趣或者是六趣啊，跟五道六道的意思相同。

千人的天眼，能见粗细圆净一切之色。啊，眼的功能是见色，它的功能比我们大。啊，你看它能见粗粗显的，细是细微的。我们人道的眼睛非常有限，粗色距离远了就看不清楚啊，我们要用望远镜来观察，细微的也看不清楚，要用显微镜来帮助。天人不需要工具啊，无论粗细圆镜他通通能看得清楚。不但能看清楚，而且还能看到众生未来生死之相。那能够看到你未来，当然也能看到过去。大智度论第五卷说，天眼所见自地皆下地，自地如果它是欲界天，欲界天就是自地，欲界天以下的呢叫下地啊。中国人民间都拜玉皇大帝啊，玉皇大帝在佛教里属于哪一层天呢？佛属天有28层，玉皇大帝在第二层啊。第一层呢，四王天，四王天上面呢就是忉利天，忉利天主，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它属于欲界啊，所谓欲界就是七情五欲没断啊，比我们人间要淡一点啊，没有我们这么执着，淡一点。欲界有6层天，一层比一层淡啊，往上去有夜魔天，第三层、第四层斗率天啊，弥勒菩萨住在斗率天。斗率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知足啊。那么他在那里等待时界因缘到了，他就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示现八相成道成佛啊，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什么时候来的？他现在在斗率天，斗率天寿命终了的时候他就下来了。斗率天的寿命很长啊，有时差了。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啊，一年也算360日，寿命4000岁，是斗率天的4000岁啊。所以要和我们地球上来算的这个数量大得惊人啊，大概是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啊。那么有人说现在弥勒已经来了，这个是不确实的啊。世尊在弥勒上生经下生经讲得很清楚，学佛的同学

依教不依人。啊，世尊给我们的四义法，佛灭度离开我们。啊，佛在的时候以佛为师，佛不在了，以什么人为师？啊，佛告诉我们，一切为师，又告诉我们四义法。啊，四义法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是佛所说的经论，决定可靠。啊，依照经论修行，跟依佛在世没有两样。啊，那么我们世间凡夫总有怀疑，释迦牟尼佛留下这些经典翻成中国文了，可靠吗？那我在年轻的时候，这是很重的一个疑问。啊，不能解决，我们对经典总是存疑。为什么？很明显的例子，啊，古文，中国古人的文章，啊，像古文。啊，里面随便选一篇文章，把它翻成白话文，十个人翻就十个样子，绝对找不到两个人相同的。啊，《古文观止》大家常念的，里面只有三百多篇了。古大德替我们精选。那文章的代表，那么佛经是梵文，传到中国来了，在中国有不同的译本，像《无量寿经》，它有十二种的译本，每一本都不一样。这可靠吗？啊，《金刚经》大家熟读的，知名度很高。啊，这一部经有六种译本，全都传下来了。啊，现在在《大藏经》里面，诸位都可以看到，不一样啊！啊，不完全一样。这大同小异啊，如何能叫我们相信？这是大问题啊！啊，所以大乘教理佛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一定要有人说，什么人说？说的人、解的人都要开悟。啊，佛法不是从我们思维当中流露出来的。啊，不是的。凡夫言语、文章都是从意识里头流出来的。啊，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阿赖耶识的种子。啊，阿赖耶识记忆，从这流出来的，这是妄心，不是真心。那佛法

啊，那佛法不从这些地方流出来的，它是从自信流出来的。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自信就是真心，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凡圣同体，它是真的。啊，它不生不灭，一时念头有生有灭，前念灭，后念生，念念不住啊，他停不住啊！啊，生灭心流出来的东西全是假的，全不是真的。啊，一定要从真心流露。那么古时候讲究，现在没有了。古时候。已经参与已经的人员很多，已经院的规模很大啊，他有组织，主已的这个人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为什么呢？不会犯错误。他所说的跟佛所说的没有抵触啊，所以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古时候讲经著述的标准就是要开悟，没有开悟的人不可以讲经，不可以著述啊，这个要求很严格，一直到满清的初年，啊，在家居士参加仪经，给经做注解，也都要开悟。啊，这个开悟啊，也是古人留下来学习重要的理念啊，所谓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得定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啊。古人教学生真正有天才，有智慧，那这个学生老师看中啊，老师教他，教他什么？教他帮助他开悟。那所以教他念书，用读诵的方法修定，不要解他的意思啊，儒家的典籍，佛家的经典都没有意思，就是叫你读诵啊。读诵的目的在哪里呢？把你的妄想念掉，把你的分别执着念掉，目的在此地。所以经有没有？没有意思。有意思不就有？有执着了，有分别了，有妄想了，那就开不了悟了。啊，所以读书的目的，它不是求知识，啊，它求智慧，智慧从定中来的，定就生慧。啊，用读书的方法修定。让你每一天读着书，读得很熟，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
用这个方法，时间久了，老师不讲，一定要等你自见其意，自见啊，豁然开悟了，定久了开悟了，悟了之后，你把你悟入的境界向老师报告，老师给你印证，点头，没错，你真开悟了。这个法子，释迦牟尼佛用。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儒家接受了，道家也接受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无不讲求要遵循这个理念就是一门深入，常识学修，还写在三字经上，教之道归一传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喜欢学哪一样的都可以，但是要专一，不能杂乱海贤老和尚常说，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转还特别强调真没难事他老人家过来人他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转了转移，他有没有开悟？他开悟了你看他平常跟人谈话，你细心去体会，那是开悟的人，那不是普通人净土中的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理一心不乱他老人家说的很好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了，那都不算念佛。你看他把念佛的标准定在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有事业心，有理业心事业心呢，清净心恢复了。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住清净心先前就是阿罗汉，平等心先前就是菩萨，觉先前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经题上这五个字是你正得佛法，等于说现在的拿到学位第一个学位是清净心清净心先前生小智慧，平等心先前生大智慧平等心是菩萨、佛陀、菩萨、阿罗汉，都是佛教学位的名称，人人都可以拿到。华严经上说得很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当然可以拿到。又说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跟佛平等一切众生，这是什么？你的真心，你有真心吗？妄心不是真心，妄心是迷了真心，就叫做妄心。真心妄心是一体一个在觉，一个在迷在觉我们叫它做真，在迷我们叫它做妄，如是而已。

佛陀教的教人教众生，只是教他破妄心真，破迷开悟，如是而已。悟了跟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两样，智慧一样的，德能一样的，相好也是一样的，没有丝毫差别。没开悟之前有差别，开悟之后没有差别了。你回归到自性了，自性是平等的，那么这六种神通，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是第一个天眼。六种神通，佛说是我们的本能，每个人都有。六道凡夫为什么失掉了？那就是迷了自性。迷了自性呢，要修行，可以修德。修德能得到，天人可以得到。但是不圆满。成佛才真正达到圆满。你的心得圆满现前。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佛法给我们讲真平等。不是佛在这里诱惑我们，本来就是。我们看念老注解卦户里头，列如天人，在天道为次第。天人的天眼，这次第，修罗、人、畜生、鬼、地狱，这五道叫下地。他的天眼，这底下的五道他看得很清楚啊。佛弟子、佛教人，信、解、行、正，你才能得到果位。没有得到果位不算了。我们说佛弟子、名字弟子，我们没有正德，正德才叫入门弟子。咱们在门外，不在门内呀。门内以华严经书有51个等级，这51个都叫菩萨，他是大乘。分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第二个是住，第三个是行，第四个是回向。第五个是地，完全靠正来分。你能够拿到第一个，就是实性位的粗性位。我们用个比喻来说，实性好比小学1年级到10年级，实住好比是中学初中。实行好比是高中，实回向好比是大学，
实地好比是研究所，这这样讲好讲啊。你上他的小学一年级了，小学一年级就两种神通现前，天眼通、天耳通，你就得到啊！啊，天眼通，我们在人。

人道没有障碍啊，以下的修罗出生鬼恶鬼地狱你通通都能看到啊。那么欲界天我们能看到，看你的功力，功力好的欲界六层天全看到，功力差一点的大概可以看到死亡天逃离天啊，出国就有这个能力啊，这是实现初性位啊。二性位呢就又多两个了，有他心通，有宿命通。宿命通是知道自己过去啊，过去一世二世三世五世，你像阿罗汉能知道自己过去五百世啊，阿罗汉的地位跟菩萨比是七性位的菩萨，十性里面的第七性啊，他的断证跟阿罗汉平等啊，这后面能看能知道啊，越往上提升能量越大了啊，小乘提升到三苦就有神足通啊，神足通就能分身能变化啊，孙悟空七十二变跟这个三国罗汉啊，三国叫阿那含，跟他相比那很逊色啊，三国罗汉不知七十二变了，多多了啊。所以佛法讲求的心结心证啊，有形没有证这个没有果位啊，啊，有形一定要有证啊，证要老师给你印证啊。现在我们生在末法时期，生在这个乱世，我们相信有高人，高人住在深山里面，住在岩洞里面，没有缘分的人遇不到啊，遇到缘分的真修行人他可以跟你作证啊。所以我们看到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一定要五祖给他印证啊，帮你印证的人就是老师，你就是他的法子，传法的弟子啊，师徒如父子啊。自古以来没有例外的啊，没有无师自通的，没有人印证说自通的，这个不可以啊。你真正达到这个水平，就能感动诸佛菩萨来给你印证。

啊，我们接着往下看，众六道众生诸佛啊，这是讲得天眼的，欲界天人得天眼的啊，若近若远，若粗若细，诸色莫不能照啊，他都能看见，他看得很清楚。啊，又天眼通者，慧疏语。啊，慧疏是日本净宗的注释。啊，无量寿经的注解叫慧疏。能见六道众生，时慈生彼，苦乐等相。即见呢，一切障内障外，事出世间。种种形色无有障碍也。啊，障内，比如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这房间是内。啊，内里面我们能看见，外面看不见。啊，那么得天眼通的人，他障内障外他都能看见啊，他能见到六道众生，

实心菩萨，如果能够达到四性五性，欲界里面他全看到了，达到六性七性，他的天眼六道他全部看到，啊，能看到色界28层天，无色界4层天，他全都能看到。啊，七性位断证功夫跟阿罗汉平等，这个时候他脱离六道轮回了，他升到四圣法界，就是十法界的最上面的四层。再要能把无明烦恼放下，他就成佛了。无明是什么？我们今天讲的起心动念啊，这个起心动念一般人对他没有概念，啊，起心动念很难懂啊，我们是在最近这十几年看了不少科学报告，才有一点概念。啊，佛在经上有说明，啊，讲的最清楚、最明白的，世尊跟弥勒菩萨的谈话。啊，佛问弥勒，心有所念是讲凡夫，六道凡夫，心里起了个念头，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识，啊，这几个字是经文，心有所念，几念几相是也。这一句话里头问了三桩事情，啊，多少个念头？

成就一念。这一念把它分析，有很微细的念头，多少微细念头，有几项，像是物质现象，十是精神现象，就是念头。佛问了三桩事情，弥勒菩萨回答是举手啊，拍手弹指之间啊，这一弹指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32亿，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一弹指有320兆个生命，这念头的生命啊，他说念念成形，形皆有实，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受想行识，就是佛家讲的五蕴啊。我们看到这个才真正有这个概念，佛家讲五蕴呢，原来是这么回事情。五蕴是什么呢？是精神物质现象最小的单位啊，这个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所以物质跟精神是一不是二，物质里头一定有精神，就是有受想行识，受想行识一定有物质，它分不开的啊。心经同学们念得很熟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无蕴是最小的物质单位，无蕴皆空啊！啊，怎么空？你掌握不住啊！它的速度是一秒钟啊，我们今天讲秒做单位，一弹指。一秒能弹多少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真的，确实可以弹7次。那么320兆再乘起，一秒钟，2240兆，一秒钟。啊，一秒钟，这个生无论是精神现象是物质现象，已经生灭2240兆次。哪一个相是你？啊，这个我们冷静去思维，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啊，有相是假的不可得，这么快的频率之下它的生灭性，那不生不灭的本性它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心理波动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是真空不可得。妙有就是真空随缘生起相的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幕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是佛法，这宇宙从哪来的？

佛没有说神造的，没有说上帝造的，啊，佛告诉我们，从心想生，这是什么？十法界一真庄严，咱们六道轮回十法界是从念头产生的，啊，整个宇宙呢，包括诸佛刹土呢，那就是能大师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能生万法是全体，不是局部的。阿赖耶变现的时候是局部的，不是全体。啊，就华严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宇宙是心现识变。啊，心现是真的，就是十报图。识变的把十报图变成了方便图、同居图。啊，方便图就是十法界的四圣法界。方便图。啊，同居图就是六道。啊，佛家讲整个宇宙的缘起。跟今天科学所发现的相同。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技术在不断的发达，我们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不要很久，现在科学已经把物质现象是什么搞清楚了，这宇宙的秘密揭穿了。啊，物质是念头产生的，念头的真相是什么？现在还没搞清楚。啊，我们相信一定能够发现的。啊，这佛在经上说的，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的思想。啊，用精密仪器来观察，我们制造这些仪器，啊，现在看到物质现象是假的，啊，是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的。那念头波动现象从哪来的？佛说，这个科学家都能发现，但是他见不到自信。为什么？自信是真心，真心理念，没有念头才能够见到。科学家有念头，啊，有念头只能见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再生他没办法了，啊，再生不能用仪器了，用什么？用禅定，啊，用甚深的禅定可以见到，那是真的，啊，跟佛完全相同。换一句话说，明心见性，他见到了。没有见性的人见不到。啊，那么天眼，天眼好啊，能够看到六道众生生死，人道死了，修得还不错，来生又做人道。又到人道来投胎了，更殊胜的修得好的到天上去了，佛报修得很大，人间没这个福，到天上去享天福。啊，如果修到禅定，四禅八定，四禅能修成功，他升到色界天；四空定能修成了，他到四空天去了。一层比一层高，一层比一层殊胜。那楞严经上说，他能够修成第九定，

就离开六道轮回了。啊，六道轮回直到第八定，四禅八定。啊，第九定就超越六道轮回去了。啊，佛法正德完全用戒定慧，戒是手段，目的是在定，定还是手段，目的是开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的教育圆满了。佛教你什么东西？什么也没教。你所得到的智慧、德能、相好，全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所以佛说了一句话：“心外无物，没有物。”啊，没有界定，你所得来的那是科学技术。啊，所以科学理念技术是有限度的，不是无限的。啊，他能把阿赖耶的境界相找到了，这个解决了。转向业相，他还没找到。我们希望在二三十年当中找到。啊，那个时候佛法不是宗教，佛法是高等科学。啊，他所找到了，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就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我们不能不佩服啊。要知道最重要的，要知道是我们的本心。那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自信跟佛的自信是一不是二。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用什么方法成佛？最稳当、最快速，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这一生可以成就，那就是海贤老和尚用的一句佛号，只要你专一就是修定。啊，从早到晚24小时不中断，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没有善恶，没有染净，没有是非，没有人果。啊，乃至于连佛法也没有。《金刚经》上说的：“法上应时，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你心里有佛法，坏了。心里没有东西啊，真心理念。没有念头啊，起心动念是无明啊，所以六根在六尘上起作用，眼见色而闻声，在这用功，用什么功呢？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佛知佛见。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那三个具有，就六道凡夫。啊，你见色闻声，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是凡夫。佛法修行

没有别的，放下就是啊。啊，就在生活当中，没有离开生活，没有离开工作，没有离开处事待人接物，还先做出最好的榜样。你要细细看，你能把它看懂，把它看明白，你就有受用了。真不难。这个法门用得恰当，慧能大师用了8个月，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海贤老和尚用多久开悟的？那我们非常客观的看法，我们看他的碟片，听他的说法，他得功夫成片，我想3年他得到了。他20岁出家，师父传他一句佛号，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又说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那个明白了什么？大彻大悟。他听话，他真干啊，3年没有大彻大悟，功夫成片，功夫成片，一定得到阿弥陀佛送信息给他，就是他见佛，佛一定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多长？等到你寿命都到了的时候，佛来接你往生。啊，这是念佛人往生第一次见佛。啊，第二次见佛是你寿命快要到了，佛给你约定时间，啊，几月几日几点钟来见你。第三次见面是佛来接引，时间到了带你到极乐世界去。念佛人跟阿弥陀佛见面一般的3次，这个老和尚可不止3次，我看30次都不止啊。为什么？功夫成片，有等到命中时候还有很多，见到阿弥陀佛黏着不放了，机会才能得了。向佛要求，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行不行？阿弥陀佛很慈悲，就带走了。所以你看看往生传，看看净土圣贤录啊，好多好多人都是3年往生。难道他寿命3年到了吗？不可能，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啊，2、3个或者可能，哪有那么多人？那些人都是聪明人，不要了，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那么仙公老生，我相信他也要求，但是佛不带他去，他自己说了，他要求很多次。那为什么？佛教他任务，教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
做个榜样，榜样给别人看，啊，给学佛的人看，给念佛的人看，啊，学佛念佛要像他这样子就对了，啊，这叫表法。啊，一直到他看到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看到这本书，这就是表法圆满。所以他看到这本书就非常高兴，为什么？阿弥陀佛带他走了。那这本书没看到之前，佛不带他。这个意思很深呐、啊！啊，我们感恩佛陀慈悲，找着贤公来表法，贤公慈悲，帮助我们解决了困难。啊，我们这二十多年来遭遇的灾难。啊，许许多多的人反对回集本，我们学习这个本子，很多人反对，反对的人多，反对的时间长，确实有不少学习这个本子的人呢，都改换了其他的本子，都不学了。佛陀阿弥陀佛让贤公老和尚为我们做证明，那这本书弘宁法师编的，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收集许多资料编成这本书，说明汇集本是真的，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正知正见没有错误，那我们这些年来依这个本子修行没错啊，老和尚给我们做见证，啊，就经中来说，老和尚为我们表法证明三桩事情。第一桩事情，西方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不是假的。第二桩事情，极乐世界确实有阿弥陀佛在那里讲经教学。第三，阿弥陀佛确确实实发四十八愿，戒引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一生圆满成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啊。为我们做这个证呢、啊，啊，太难得了！我们看到老人家这个地，看到永世期，我们对净宗的信心十足啊！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啊，这个大时代，依这个经，依这个本子，依这个注解修行。将来往生都是得海鲜老和尚表法的加持。啊，所以我劝大家每天至少

量三遍。啊，现在我们这边有同学将它编成有声书，啊，里面有不少同学修学心得报告在其中，总共9个小时。啊，有时间、有空闲的人，一天最好能看一遍，一遍就是9个小时。帮助你断疑生信，帮助你增长愿心，啊，帮助你一生圆满成就。所以有天眼好，为什么看到自己过去生生世世在六道受苦，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还想再搞六道轮回吗？错了，赶紧到极乐世界作福，随时可以回到此地，这是真的，又不是假的。啊，不但随时可以回到这个地球上，帮助地球上苦难众生，啊，他同时能分身，他能在无量无边一切诸佛刹土现身说法，普度众生。这是诸佛如来帮助阿弥陀佛介绍一切有缘众生往生净土终极的目标，慈悲到基础啊，帮助众生离究竟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得究竟乐，究竟乐是极乐世界。啊，我们现在学这一大段48愿。啊，完全说明极乐世界殊胜庄严。啊，这一段经文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我们要感恩的，要用心学习，要求往生，啊，这就对了。下面注解说：凡夫肉眼之见障内，例如围墙是障。凡夫但见墙内，不知墙外这一切，那天眼呢？能见障碍，啊，这个墙障碍不了它。啊，故通达无碍啊，这天眼呢、啊，又比过天人之天眼，这就来说了，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生到极乐世界。六种神通都具足，啊，那么极乐世界天人的天眼，缘生而成，即诸天之天眼，超过太多太多了。龙树菩萨说，二乘人中，小声闻不作意，一千界为同境，

的小声闻难得了。龙树菩萨讲的小声闻是小乘四果里面的初果，小声闻啊，不作意，就是不必注意，随便看看，他能看多大的范围，一千界为通见，看到一个小千世界。一个小千世界有多大？佛给我们讲啊，从最基础的讲，单位世界，一个单位世界，这个世界的当中有一个须弥山，须弥山的四周有很多现在讲的星球围绕，太阳月亮围绕在须弥山的当中，我们初学佛的时候都以为佛所说的小世界是一个太阳系，很多人都这个说法啊，我跟黄念老见面第一次就谈到这个问题，三千大千世界，他老人家告诉我，他是学科学，他说佛经上单位世界是银河系，讲得通，太阳系确确实实是在银河系边缘，是当中啊，中间在这围绕啊。那么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叫一个小千世界，初果须陀洹的天眼能见一个小千世界啊，就是他不注意的时候随便看能看到个小千世界，这么大的范围啊。作意呢，作意见二千国土，要作意的话就说三千大千世界他能见到两个大千世界啊，这两个是可不是两个一千个银河系，不是的，一千乘一千叫二千100万个银河系 啊能见这么大的范围啊。大声闻，大声闻是阿罗汉，不作意能见2000，作意能见3000。三千大千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来换取这一尊佛的教区，他通通能看见啊。圆觉小者不作意见2000，作意见3000，其大者呢，这就是大的圆觉啊，大圆觉作意不作意借鉴3000大千世界事，诸佛菩萨见无量世界善，不一样啊。我们要修成声闻缘觉都不容易啊，非常非常困难。

我们在大乘经上见到，世尊告诉我们，人修成出果，小声闻，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果，天上寿命长啊，人间寿命短啊，七次往来这个时间不得了啊。所以常用无量劫来形容啊，时间太长了，我们放弃八万四千法门，专修净土，专念弥陀，这一生刚才说过三年就办到啊，啊我还有寿命不要了，三年就办到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了。这个法门诸佛如来都说难信之法，谁不相信？小乘不相信，大乘菩萨也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他们无论是证大果证小果都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哪有这么容易啊？所以称之为难信之法啊！真相信不容易，不是普通人，普通人不会相信啊。哪些人相信？凡是相信念佛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跟净土结了法缘，根太深了，这一生当中遇到得到诸佛如来冥冥当中的加持，他能生起信心，生起原心，不是没有原因的啊。那这就是俘获了弥陀经上的一句话，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生彼国。啊，这三个条件，善根福德都是过去是累积的啊，无量劫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在这个时候成熟了，有缘分遇到了，遇到就相信，遇到就欢喜，遇到就真正发愿，巴不得赶快到极乐世界啊，往生极乐世界的念头特别强，这个人决定的是啊。我们再看下面，诸佛菩萨见无量世界时啊，那不是声闻缘觉能够相比。至于彼国天人啊，这才说到极乐世界往生到那边去的天人啊。我们一般念佛往生到那边去是天人啊，不问作依不作依，所见世界与众生生死流转，就是在六道里搞轮回，及其因缘业行，缘超而成的啊，彼声闻缘觉殊胜太多太多了。如宋一本第五愿书，一切皆得清净天眼，能见百千俱至，一个句子是100万。

啊，百千俱之，那由他，那由他翻成中国是一世界粗细思想，这两个一对比，就知道极乐世界太殊胜了。那精进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用懂事，皆能懂事。

十方去来现在之事，即能见无量世界之事，可见极乐过人之通，设施佛菩萨神通，圆满的神通啊，生到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不是我们自己修成的啊，阿弥陀佛赐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管用啊，起作用啊，跟阿弥陀佛差不多，这个便宜占大了啊，这就是为什么遇到极乐世界啊，遇到之后能搞清楚搞明白，哪有不发心往生，又此愿意有二说啊，他的意思有两种讲法，一者如往昔愿，这两个意思都是日本净宗祖师所说的啊，日本人对无量寿经下的功夫比中国人多啊，有很相当的深度。或土众生啊，也不见于诸苦果啊，故不恐苦因，他没见到啊。这个土跟众生讲十方世界啊，他没有天眼，他见不到众生的苦苦，所以他今天在造苦因，造作罪业，他没有恐惧，他不害怕，他敢造啊，意义呢不见诸乐苦啊，没有见到极乐世界，所以他不肯修往生的因，不肯念佛。法藏明念此等众生啊，法藏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对这些人怜悯，选择此愿是众生也，所以他有这一愿，四十八愿有这一愿，天眼通愿又会说愿，肉眼魅力不见一知之外，我们的肉眼愚昧狭利，一张纸就张开啊，你的剑透不过去，但缘目前是从于此啊，只缘到你眼前所看见的啊，你的思维也止于此

不见地狱众苦，地狱苦没看见，不见啊，勤修无用，不能够勇猛精进啊，没有见到地狱苦，不见净土甚落，心求念淡，对于希望往生念头很淡薄。啊，为什么原因？你没看到。我们今天有缘读到这部经，这部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说明书啊。啊，又难得黄念老用6年时间啊，收集了83部经论，110部祖师大德的著述，用它来注解这部经。那经跟注都是佛说的，都是菩萨说的，不是凡夫之见。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感恩呐！啊，又陈宪法师说：“呜呼，悲哉！不见地狱恶鬼之苦果，不见父母师长之受报，业力循环，报谢世代。”啊，这都是什么？没有亲自看到，才有这一些烦恼习气现前。啊，故往昔有曰：“上求下化之要啊！”啊，这是讲佛弟子上求佛法，下化众生。最重要的是厌苦报德之道。其为在天眼照视这语啊，真的得天眼之后啊，会勇猛精进；得天眼之后啊，知道修行重要，知道六道非处不可啊，不能不超越六道，不能不求生净土。下面其二啊，这是讲啊，愿意有两说。那第二，如地记广其意愿啊，他说的更详细了。如会数等也，前面所说的举了个例子，愿心与灭我身上，厌苦心净，若尔则非真土啊！啊，这个真土就指极乐世界所得之一而已。那么净，正若真土所得，何有净土？其土甚重，虽有天眼，或见2000世界，或见3000世界，不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佛国。何有净土？其土菩萨虽得天眼，而不能圆具无眼，是以殊心慈愿而已。第二段意思讲的比一段第一段呢更深更透彻了。啊，极乐世界

重啊。金刚般若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极乐世界除外啊。所以我们对于真正情况要了解，

是新鲜的，没有识别。我们这个世界是新鲜加上识别。啊，新鲜的是净土，识别的是秽土。啊，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是从诸佛十宝庄严土变现出来的。谁变的？阿赖耶变的，妄心变的。这《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的，我们这个世界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识就是妄心啊，唯心所现的华藏世界，唯识所变的十法界一真庄严。我们在十法界，在十法界的最下的六道啊，十法界六道是识变的，谁的是自己啊，也就是佛常讲的心想生。我们心里面起心动念啊，想东想西啊，这些妄想能变的，外面的境界是所变的。那我们今天地球上的人想什么？所想的全是负面的，全是偏邪的念头，没有真知真见，没有正念啊。古时候社会为什么那么好？古人所想的，从小就有人教你想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佛教我们想三归、五戒、十善，这些圣贤教诲与心得相应的啊，现在说是正能量啊，地球上出现太平盛世，原因在此地啊。那么现在人思想的五伦没有了，五常也没有了，三归十善也没有了啊，想的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七情五欲，在想这些东西，想得太过分了啊，所以感召来的灾难啊。全世界偏重在物质上的发展，物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会毁灭地球，会毁灭文化，死路一条。现在已经到爆火点了啊！这一代不能挽救，就没得救了啊！随地球能不能继续还存在，人类能不能继续生存在地球上，全都看这一代啊。汤恩比博士说得非常好啊，啊，他还念念不忘宗教，宗教决定不可以没有啊，这他说的话啊。

啊，宗教是神圣的教育，现在有没有了？没有了。啊，经典还存在，有念的人，没有讲的人，没有依教奉行的人，有等于没有啊！啊，这非常严重的问题。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我们仔细去研究观察，个个都是伟大的社会教育家，啊，通通带头讲经教学，啊，弟子们乘船也是讲经教学，传到现在没人讲了。啊，为什么别人讲？他没有得到经典的真实利益。啊，只读不讲不行啊。老师培养下一代接班人。遇到真正的法器，啊，叫你每天读诵一本经给你读。前面我说过，那是教学的方法，是用读经的方法把你的杂念妄想打掉，恢复你的清净平等觉，用意在此地。现在不知道有清净平等觉啊，不知道啊。你也跟他说，他哪有这回事情啊？啊，所以现在宗教也等于没有了，有宗教的形式，没有宗教的内容。啊，中国宗教的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现在哪一个宗教能符合这个意思？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示范。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79岁走的，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中断了。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干什么？经现在说法，说多久了？极乐世界到现在已经十劫了。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教学十劫没中断的，人是教得好的，佛带头做好榜样，身心言教，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不是没有原因而来的啊，人是教得好的，我们在2006年做了实验啊，证明果然如是，人心本善，人是教得好的，我们对这个有信心。广东潮州

黄河道德讲堂做了3年，非常成功。啊，他比我在汤池的实验还要踏实。他的讲堂一期只有1个星期，7天。7天把一个不孝的儿女变成孝子，把恶人变成好人，把贪官变成廉洁，真不可思议。啊，得到政府的信任，现在政府正式承认在他那挂牌，是当地道德教育的基地。啊，还是让谢宗继续不断地在主持教学。这一个地方能成功，每一个省、每一个县、每一个乡镇都能做成功。啊，大家肯做，我相信半年到1年，中国这块大地就变成太平盛世。啊，他的书生肯定超过古人，啊，超过唐太祖，超过文景。啊，这是我们能够相信的。经典记载的是真理，没有一句一字是虚妄的，是骗人。啊，极乐世界是善心、善行成就的，啊，圆满的善心、善行。阿弥陀佛带头，十方世界有之一同。啊，我们接着看这底下这一段。啊，今正悦真土所得，用的是真心。啊，言语是真语，其徒甚众，虽有天眼，或见2000世界，或见3000世界，不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诸佛，诸啊佛刹了，微尘数佛国。或有净土呢？其徒菩萨虽得天眼，而不能呢圆具无眼。是以殊心此愿呢、啊、而也。这是为什么阿弥陀佛发这个愿，把原因说出来了。啊，故愿成就闻。这里面说，肉眼清澈，迷不分了，天眼通达，无量无限，但为得业天眼，在圆得无眼。本经第30品中，这在后面说，彼佛刹中，一切菩萨修行无眼，是其真眼。

这证明啊，《金刚经》上说，如来无言愿明，到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修无言愿明。那么换句话说，生到极乐世界就得佛的天眼，菩萨天眼都不能比。这种殊胜的利益到哪里去找？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超过一般修行人，一般是修八万四千法门的人，超过太多了。啊，一下就把你提升到无言愿明，就修行无言的，是以能见尘数佛果，尘是微尘，微尘无量无边的。这个大宇宙，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即是刚刚求往生的，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得如来听。那我们再说得清楚一点，你得到的是弥陀的天眼，阿弥陀佛加持你的，啊，不会说加持你的天眼跟他相比降一等，不是的。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他的天眼能见到的见这个见量跟你是相同。弥陀的恩德，弥陀的悲愿，那弥陀之所现，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要向他学习。啊，我们永远追随，啊，决定。要到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一定要学开显老和尚全心全意奉献给这个世界有缘众生。那为什么是有缘众生？他相信他接受我，啊，全心全力帮助他。无缘的时候跟他讲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他听不进去，啊，那就没办法。啊，所以大乘经上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不接受就没法子。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清楚了，啊，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得天眼，就是圆满得到无眼。是以能见尘数佛果，明照众生，思此生彼，寄生礼物，常作佛事，是此愿之甚也也。甚是殊胜，也是利益。啊，这一愿无比殊胜利益。啊，下面是念老

给我们解释的，盖其意为，若为此愿之起，仅为灭恶生善与厌苦心乐，此尚非极乐真经过人之真实利益啊，不知极乐国土天人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所过，且得天眼，皆能圆居慧眼、法眼、佛眼与本具之肉眼，无眼圆明的受用无眼，是以能见尘俗佛故啊，并明照众生生死去来种种之相，于是可以救济群生，利药万物，此方是本愿殊胜利益。上至两述，后者呢，切尽弥陀本愿。弥陀本怀确实如是啊，这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啊，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信心就升起来了，怀疑放下了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决定没有怀疑啊，经上所说的我们全盘接受啊，不是局部的，我完全接受，往生极乐世界的心要恳切啊，要时时保持这个恳切的心愿，真想到极乐世界去啊，像海鲜老和尚晚年年岁大了，真的想早一点去啊，佛给他的使命也是让他种圆满的善根啊，即跟这个大时代的众生结殊胜的法缘啊，我们把它连串起来，下莲老会见，黄莲老做主，那我们后面这些人来流通啊，老和尚最后给我们做总结，给我们做证我们相信，往昔曾经在经中里面结的这些缘，种的是善根，遇到之后啊，这一生就成熟了啊，决定得生净土，生净土等于成佛。为什么？他的智慧、神通、道理与阿弥陀佛相等，他有能力，同时随处现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帮助变法界、虚空界，这里讲微尘数诸佛世界苦难众生做接引了 啊做度化这些众生往生极乐。

极乐世界有多大？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是法性身。凡是讲到法性，没有数量。那这个地方没有所谓的时间啊，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也没有所谓的空间，四方四位上下没有啊，是一个不思议的境界。变法界、虚空界多大？极乐世界就多大。啊，这个世界样样都是不可思议。往生到达，你完全知道了。啊，怎么样解说都还是有限的。所以希望我们真心切愿，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心里面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这才叫清净心。啊，提升到平等心就开悟了，就是离一心不乱。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吧，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

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52页倒数第三行课题啊，把天耳同愿，48愿第八啊，天耳同，赤听，这就是天耳。下面这两句，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这一段呢，是把前面天眼通通包含在其中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且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彻通的意思，明的意思，明白了，明了了。设方呢是空间啊，四方四维上下，这叫设方。去来现在，就是过去、未来与现在，这是指时间啊。去，尘上虚命同念。知十方过去无量劫中虚命所作善恶之事，悉皆动视彻听。这是说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他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这个本愿就是48愿，换一句话说，48愿上所说的，他们通通得到了啊。这个是无比殊胜啊，这一些都是自心的本能，必须要靠修定才能够恢复正常。修定的时间要很长啊，如果说照这个经上所说的，设方30，所作善恶，没有一样不知道的。

家懂事实的，啊，念老后面这一句说：“以下言知十方未来与现在之事，在第七天眼同源，与第八同样天耳同源。”这个要发身菩萨才能证得。啊，发身菩萨就是我们常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有这个能力。啊，这是一桩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个时间修行。要通过四禅八定，到第九定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往生到四圣法界。声闻：向上提升圆觉菩萨佛，这一个层比一层困难，一层比一层时间要长，这是到哪一年呢？年不行啊，年太短了，是哪一劫你才能修成功？啊，可是念佛往生净土的人，他一生就得到了。啊，是不是他修得的？不是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的，他得到了。啊，你看了，不得誓愿，不取正觉。阿弥陀佛正觉就是成佛了，他在极乐世界成佛了。换一句话是，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这是我们要相信的，啊，我们决定不能怀疑。我们求生极乐世界，也不过用几年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能得到。为什么？因为这种能力是自信本来具足的，啊，我们不过是一时迷惑，它不起作用，不是它没有啊，它有啊，啊，只是不起作用。阿弥陀佛有能力，有这个本事，能帮助我们快速恢复，啊，这也是十方菩萨，特别是六道众生，为什么要念佛求生净土？道理就在此地。啊，在极乐世界恢复自己的本能。是轻而易举，啊，尤其是转世成智，啊，转八世成四智，太快了，快得叫人不敢相信，所以这个法门又变成了难信之法。希望我们同学对这个法门首先信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一切诸佛，佛菩萨决定没有妄语，佛菩萨决定不会骗人，我们对这个要有怀疑。

那就是善根福德不具足啊，对这个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那就是善根福德具足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往生的人要具备什么条件？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换一句话说，往生极乐世界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多善根是什么？信，真正相信这人有善根。啊，福德是什么？愿意去。啊，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人福报现前了。大福报，在我们这个世界，人间天上的福报都比不上他。啊，他到极乐世界去做阿弥陀佛的弟子，弥陀弟子受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尊重啊！一看是弥陀弟子，另眼相看呢。啊，生到极乐世界，等于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不是他自己修来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他就得到这种加持，得到的管用，不是不管用，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缘分，那就是我们能得人身，遇到这个法门，又遇到净宗啊，还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这是缘呢、啊、因缘我们具足啊。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善根福德啊，暂时还不想去，信心里面还有一些问号，这是我们善根福德不足。有没有方法把它补足？有，勇猛精进啊，听经念佛就不足了啊。经典对我们最大的利益，就是帮助我们破迷生信，帮助我们发愿求生啊。所以我们真正啊，从读经下手，把这部经读上三千遍，将这一部注解看上三十遍、五十遍，就不足了。一定的是一心专注。啊，经文里头说：“发菩提心，

向转念，我们这一生就能成就。现在我们看底下一段注解：经中彻听设法未来现在之事，是第八天耳通愿，又名天耳智愿。此地这六种神通都有个智字，说明定恢复本能，智慧就现前了。啊，智慧是什么？在眼是见，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在耳是闻，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啊，所以也称天耳之通。天耳，指色界诸天人之耳根，能闻六道众生的语言。那注意，这个天耳是指色界诸天十八层天，无色界，他们有形象，你听不到他的。啊，那么说明他不是讲的欲界六层天，欲界六层天报得的，色界十八层天是修得的。啊，四禅八定啊，天眼、天耳通现前，他的能力能闻六道众生，能见六道众生。啊，六道从色界十八层天，一直到无间地狱。啊，这就是六道轮回里面所有众生，他们的语言你通通都能听到，不但能听到，而且你都能听得懂。啊，你没有障碍。啊，他说的什么意思全都了解。即远近粗细一切音声，这是讲的医报。啊，居住环境里面山河大地自然现象，这里头一切音声呢也都能听到。会议书里头说，天耳通者能闻一切障内障外苦乐忧喜言语音声，没障碍啊。啊，我们有障碍啊，他们没有障碍。啊，那它的范围是整个六道轮回。

啊，那么这一篇魏译文为过中天人，不得天耳，下之文百千亿闹有他，诸佛所说不惜受持者，不取正觉。魏译文比汇集本文字上啊多几个字，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啊。可是汇集本也汇得好，言简意赅啊，用的文字少，意思很完整。极乐世界的天人，有天而同，他的能量下至文百千亿闹有他，诸佛所说这一句，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们经常分身、化身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去供佛啊，供佛修佛，听经闻法是修慧也啊，这个地方是闻佛说法啊，佛慧双修。他的本身呢，没有离开极乐世界，没有离开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在阿弥陀佛身边呢。啊，那我们会怀疑，阿弥陀佛一个人，每一天往生去极乐世界有多少人？真的无法计算了，太多太多了。你看看，讲诸佛国土啊，都说百千亿那有他，诸佛国土。这一个诸佛国一个佛国土里面，一天去往生的有多少？啊，我们这个地球不多啊。但是整个银河系就多了啊，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小世界范围不大啊，在我们这个小世界里头算是一个洲地球啊，难站不住啊，难站不住就是地球。你就想到地球上往生的人有多少？不多啊。那太阳系里面往生的人，银河系里头往生的人啊，银河系是一个单位，单位世界啊，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区域是十亿个银河系，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

三千大千世界，银河系是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即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所以它有中小千、中千、大千，叫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啊，多少个银河系呢？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十一个银河系，释迦牟尼佛的教区，这个教区里面的众生，念佛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人数就太多了，一尊佛就说不尽了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所以你想想，真的是无量无尽无数啊！我们无法想象，叫不可思议。这么多人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然后再想想，每一个到极乐世界去的人都要阿弥陀佛去接引他，没有阿弥陀佛接引，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那么阿弥陀佛时时刻刻，我们讲分分秒秒，它都要变化，无量无边的分身，干什么？去接引往生的人。啊，那我们到了极乐世界了，我们在阿弥陀佛大讲堂听到人家讲经说法，同时他分身无量无边，到一切诸佛刹土去接引往生的人，我们读经的这些地方要留意啊！啊，为什么？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在阿弥陀佛的身边，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六通的能力跟佛差不多，于是我们一定也是分无量无边身啊。阿弥陀佛分身去接引众生，我们分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闻法，本身没有离开弥陀啊，这是一路福慧双修啊，这多快乐的事情啊，在极乐世界完成啊，然后想在极乐世界成就，为什么那么快？不仅是弥陀教诲，亲自教诲，同时接受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教诲，这地方能不去吗？这地方能不信吗？
真搞清楚搞明白，肯定你下定决心，我非去不可，我现在就要去，我不愿意是耽误。现在能去你还不去，

贤老和尚讲，一定受阿弥陀佛的嘱咐，干什么？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做一个好榜样给佛弟子看，给净宗弟子看。除这一个理由之外，没有第二个理由。啊，那么人虽然留在这个世间表法，心里头确实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了啊，不再有障碍了。啊，那么虽然在此地，因为万缘放下了，实际上障碍也没有了。啊，在这与种种挫折障碍，那都是表法演戏给世间人看。啊，自己呢，实际上跟住在极乐世界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再看念老再举唐一本的看，看唐一本的文，国中有情，不惑天耳，乃至不闻亦闹由他百千余山闹外所说法者，不取正觉。余山闹翻在游行，是印度居里的里程的单位啊，有大中小，前面我们学过大游行有说80里的，小游行60里啊，这个中游行60里，小游行40里，啊，没有说中小决定是大，啊，大游行一个游行80里，百千余山道外说法者，不去成就，能听见的。不到一切诸佛刹土，就在极乐世界也能听见。那能听到，好像我们现在收听电视一样，网络一样。啊，我们收的空间不大，还不能普遍全球。啊，在地球上这个局部一部分，到西方极乐世界。看的能力、听的能力完全没有障碍。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都看到、都听到，准上可知。啊，根据上面所说的，我们就知道了，极乐天人的儿童。圆超而成啊，阿罗汉皮之福比不上啊，差太远了啊。不但普闻十方声音，且能听无量诸佛说法了。啊，设防一切声音听得到，一切色相看得到。啊，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听诸佛说法。

见诸佛的相好，闻佛说法，这个功德大了。幕后这一段，陈宪大师他老人家说，此通之有，提醒我这个神通太重要了。为什么？地狱众苦之神，恶鬼极恶之神，你看到，你听到啊，你看了听了，动不动心闻之，这个证字可能有问题，念老在下面住得很好，或者是证，或者是具之物啊，那我们就念闻之，具增大悲之心，你听了，你看到了，你会生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要不要去帮助他？这个在地狱恶鬼受苦的众生，受苦的众生，与你有缘。你立刻就认识认得他，过去我们在六道轮回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遇到过这个人，跟这个人有关系，说不定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有关系。佛不度无缘之人，有关系就是有缘，有缘就是你去跟他说法他会听，没有缘的他不接受，有缘的他接受。所以化身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岂不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是佛慧双修，下化众生是救苦救难了。引导这些有缘众生入佛门呢，引导他们呢求生净土通通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叫行菩萨道。前塔简诺，这是八部归身体的两种，前塔婆金那罗他们是天地的乐神。这个天地是桃李天王，我们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玉界第二层天是天空天宫里面的月神。

那主管集会的时候，他们来左右啊，这是乐队的，像队长一样啊，他们指挥这个乐队的。所谈流利之情，其音呢，普文词大千，三千大千世界之乐吧。啊，这是陶立天，陶立天的这些乐声也了不起啊，他们弹的琉璃琴音声普遍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有缘的能听到，能看到啊，他能现种种瑞相我们今天听谢总的谈话，他父亲往生90多岁，有天佑，有瑞相，有人看到莲花在空中，而且时间很长，啊，看了几分钟再消失。啊，几分钟的时间说明不是眼见看花了，啊，真见到了。那么由此可知，诸佛菩萨这种无比祥瑞之相，啊，微妙的乐音，确实是遍大千世界，还不止。应该怎么说呢？遍法界虚空界，只是我们的眼耳有障，没有恢复本能。本能就是天眼、天耳。没恢复啊！啊，修行功恨帮助我们取得果位，果位越高，能量越大。但是唯一不相同的，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六种神通的能量几乎跟诸佛如来差不多，我们要相信啊！相信的人有善根啊，不相信的人善根不足啊。比较容易见到的瑞相音声，容易听到的啊，还有意象闻到的，我相信有一些同学有这些亲身有这些感应啊。那么这些感应时间虽然不长，真有不是没有，
我们从这个里面冷静去思考。

去体会。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都可以作为经论里面真实的证据。增长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愿心，决定求生净土。该放下的要放下，不该放下的也要放下。啊，恢复清净平等觉，经体上这五个字是修学的功夫。啊，得清净心，就是证阿罗汉果；得平等心，就是三贤菩萨；觉，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学佛学什么？就这五个字。这五个字修因，果报呢？经体的上半段，大乘表智慧，无量寿表福报，啊，庄严代表相好，统统去做。有因有果，真心切愿，老实念佛，就能够得到大乘无量寿庄严。啊，因自性本具，果也是自性本具。

这一段后面还有一句，神仙诵经之音，闻之常乐极静之动啊。神仙在那是动府啊，神仙所住的地方，啊，况诸佛说法，闻悉受持啊，菩萨对谈呢，听兵可量。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要修到这个功夫，有不是没有，啊，古籍里头记载的有很多，啊，总是现代的人烦恼比过去，不说太远吧，中国人讲一家子60年，这60年的变化太大了啊，60年前的那些人比我们现前社会的人福报要大些，为什么？他们烦恼比我们现在少，那我们现在的烦恼比一家子之前，我相信增长100倍都不止啊，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啊，烦恼增长啊，就是障碍的增长啊。障碍天天增长，对于经教里面这些很深的意趣就很难体会啊。诸佛说法，菩萨对谈，与我们缘分越来越远了，啊，古人心地清净，有时候就遇到我们真有普贤菩萨舞台，却有文殊菩萨啊，普陀的观音，在早年一家子之前，感应很多。潮汕的人回来告诉我们，现在交通便利了，公路开上去了，人可以不必走路了，甚至于还有缆车啊，可是这些感应都没有

啊，这是我们人，现代人，仗着科学这些工具，要征服自然。天人这些祥瑞就不见了啊！那么我们细心想一想，一家子之前的人跟我们相比，他们在生活的感受乐多苦少啊，现前我们社会大家所感受的苦多乐少，甚至于完全没有乐，现在的乐实在是麻醉呀。以此为乐，真正的乐没有了，一生从来没有遇到过。那黄河道德讲堂里面的学员们，他们的心得报告我们听过就明白了。啊，所以身心教育不能不学，不能不解，不能不信。啊，最好能真。所谓正德，就是把圣贤教诲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变成自己的工作，待人接物啊，真得到受用。下面我们再看第九四十八愿第九愿，他心同愿，请看经文：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习之，亦诺由陀。拜遣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他心同，我们看注解。一名呢，他心之同。他心之，乃知他人心念之知。啊，别人起心动念，他知道。啊，他心之同者，照一切众生心中所念，如明镜现万象故。这是说他心通的样子啊，别人起心动念你看得很清楚啊，像镜子照外面现象一样啊，清清楚楚。那么这个愿的意思，此愿之意如呈现愿，
世俗有以知他心为要，何况处世理物，说明这一愿的重要性。那世间都想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在说什么，在做什么，为什么？你知道就能跟人和睦相处，啊，别人不喜欢的，我们不说，不想，不做，啊，大家都欢喜的，我们去做，我们多想，啊，多为社会大众做一些贡献，这很重要啊。啊，如果都能知道，这个世界不再会有斗争，不再会有战争，啊，只是不知道他的心想什么，在这里猜疑，愈猜愈苦。观察一个人，多半都不是往他好处去想啊，都想他的不是。这世界麻烦，真的就出在此地。

只看别人的过错，不看别人的优点，天下没好人呢。这个会造成社会混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如果是换一个方向，只看别人的好处，不看别人的过失，这就是太平盛世。这就是幸福人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欧耶大师在《宗论》里头讲得好啊，世缘没有好丑啊，这个世间的所有一切众生，这个缘是指人事。有没有善恶？有没有好处？没有。好处在哪里？好处在我们自己的心。你用什么心去看？我们用不善的心看，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善法。我们用好心去看，这世间人都是好人，正符合世尊在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句话说得好啊。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阿弥陀佛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他没有看到邪恶。为什么没有邪恶？他心里没有邪恶。这一点太重要了。我们看到邪恶是心里头有邪有恶。带着这些肮脏的像眼睛一样看外面的色相，通通都带着染污，不是外头真有染污我们眼睛上有染污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有染污见色闻声，眼睛像个照相机一样，他们有是非善恶，只是把外面的状况直接传播给第六意识，眼不分别，耳也不分别，谁分别呢？第六意识分别，莫那是执着。所以转世成智的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莫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为妙观察智，那什么佛智佛见，佛智佛见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看得清楚，听得清楚，闻得清楚，样样清楚，没有起心动念。

哪来的是非善恶？啊，这是什么境界？诸佛如来的境界。啊，化身菩萨的境界。化身是住十宝庄严土。啊，不是设法界，设法界里头不行。设法界四圣法界，没之处有分别。啊，那么我们见色闻声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有，啊，在刹那当中全起作用啊，这叫凡夫 啊真正修行我们完全明白了，真正修行修什么？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佛法讲的修行。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妄想断掉了。起心动念是妄想。啊，这个难，真难。啊，因为起心动念这一句话，我们体会不到。起心动念对我们来讲概念都没有啊，我们看到经上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谈话才有个心概念，这个概念我们掌握不到。那佛问弥勒菩萨，我们六道凡夫心有所念，心里起个念头了，我们知道我起个好念头帮助众生，哦，我起个恶念头啊，独占所有，最后就起念头啊，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多个细念，形成这个粗的念头。啊，弥勒菩萨向佛报告说：“一弹指，这一弹指，一弹指，有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32亿个十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微细念头组成这一念，我们有个概念，那个细念没有概念。现在我们是用秒做单位啊，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没有做秒做单位，这是西方人他们所用的，现在全世界通用啊，1天24小时，1小时60分，1分60秒。啊，一秒我们有概念了。
但是这个概念还是很模糊。啊，我们如果要问，在一秒钟这个时间里头，你看到了什么？那如果我们坐在火车上，那火车正在行走，一个小时300公里，不算多。我们打开窗户，看外面，啊，远处没问题，看到近边的，近边什么电线杆。啊，你看到没有？看到了不清楚。啊，知道是个电线杆。啊，一下一下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啊，有没有看到人？有人什么样子不知道，晓得有个人的样子。啊，男人女人能分别。啊，再就分别不出来了。那么现在把速度加，一直加到这一秒钟可以弹7次，320兆再乘7，2240兆一秒钟，也就是1秒钟2240兆这样的动画片在你面前穿过，你知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事实真相就在面前。啊，我们的眼睛看山河大地、树木花草，看到一些人、人物，都在面前。啊，一丝毫感觉都没有啊。我们这六根真不管用啊，可是我们六根的本能管用啊。你看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这样微细的波动现象八地菩萨看到了，八地往上去，9地、10地等觉妙觉，52个位次，最上面的5个位次，他们通通看到了。这真的，弥勒跟佛陀能说得出来，是他们看到了。他不看到，他怎么说得出来？啊，今天量子力学家用最先进的仪器显微镜啊，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啊，就是在这个频率1000兆分之1，他能捕捉到，那么他抓到。佛在经上讲是2240兆，所以佛看的比科学家在仪器上看到的更清楚。啊，佛菩萨不需要用仪器，用什么？用自己的清净心、平等心。啊，这样高频率、微细的波动，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里头最重要的意义，佛
有这个本能，我们也有，我们跟佛没两样。华严上说得很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都是。为什么现在变成凡夫，变成这样的？迷了，迷失了自信，愈迷愈深。这个愈迷愈深，可以从现象上能明显感觉到。譬如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50岁，那一年我50岁。香港这一边的人事环境，没有现在这么复杂，人口也没现在这么多。那个时候的人口大概300万，人都很老实，头脑没那么复杂。为什么？那是已经有电视了，黑白的，没有彩色电，黑白的。电话、手机没有，那时候没手机。人见闻觉知没有现在这么复杂，现在这个量比60年前成长10倍不止。所以这个迷呀，愈迷越深呐。愈迷愈难回头啊，不是好事。那我们要不是学佛了，我们跟人人没两样。学佛之后知道防范，不看电视，不看新闻，我差不多50年没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看报纸，什么都不知道。每一天日子好过，人问我今天太平无事，古人说的话有道理，知识多是烦恼多。那这些媒体在制造烦恼，我们可以拒绝不看不听。你要是跟着他走，他天天报道，你天天听，真烦人的，你怎么能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染污的心生烦恼。这是很明显的例子。过去我观察这个事情10年一个变化。现在不是10年，每一年都有变化，年年不一样啊，这怎么得了？这人的寿命缩短了，做人烦死了，能体会到吗？10年10年比较，

啊，中国一家子一家子，那就非常非常明显。啊，80年前，我们才8、9岁。啊，那个时候就淳朴，跟古书里头描写的相似。读古书，体会到古人那种社会状况。现在人无法体会。

人活在这个世界真辛苦，人为什么活着的？唐恩比的大夫，人活在世间，第一个是为了爱，第二个是为了明了。宇宙真相，第三个是创造发明，没有佛法说的好啊。佛的答复四个字：人生愁业。你来干什么？你要来愁偿你的业报。过去生中修福，你来享福；过去生中造罪业，你来受罪。这是佛说的啊！佛讲的是三世因果啊！你造作这个业，你不能不来啊！没有这个业，两个人对面过来不相识啊，所以起心动念断恶修善就比什么都重要。我希望我们这一生、来生、生生世世幸福美满，能不能得到？难。一切法从心想生，专想好的，不想坏的，都会做到。圣贤书都是好的，啊，佛的经典，佛教的书都是好的，啊，天天想这个好啊，世出世间最好的，无过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天天想极乐世界。天天想阿弥陀佛，好极了。想极乐世界，念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极乐世界的说明书。啊，你天天读它，天天想它，你心里头反映的是极乐世界。念念不离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多好啊！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不能跟这个相比啊！要知道，

我们接着看下面，如呈现云，世俗啊，又知他心，唯要宽出世礼物。这个我们讲过了。下面又会书曰：是故愿也，我国深重，不戒羞耻，自知他心，应其意乐，借化无妨。这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殊胜呐！啊，太殊胜了，不需要自己修。啊，在我们这个世界，六神通是本具的，弥勒必须要把障碍除掉，这六种能力自然恢复。啊，除掉是什么？除烦恼。一般讲，对于事处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这六种神通就可以恢复。啊，可是现在的人非常坚固的执着，我们讲成见很深呐，自以为是。啊，这六种障碍，我们细心观察，从小长大，一年比一年严重，像病态一样，到老不能恢复了。烦恼把心盖覆了，心里面的智慧完全没有了，完全靠一点知识来过日子。啊，知识是有局限的，不是圆满的。啊，智慧才是圆满的，智慧是自信里的本有的。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自然开悟，那是智慧。啊，不需要人教，你只是定心修定，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现前。佛法重视修定，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门径，修什么？全是修定。读经是修定，听经也是修定。怎么听？怎么读？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导我，立言说相听，立名字相听，立心缘相听。那读经呢？立文字相读。啊，你读不要执着文字相，听经不要执着言说相。你要听他里头的意思，不要着相。佛菩萨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执着在文字上，分别文字，

智慧不能显现了，啊，它是智慧的障碍。啊，为什么？心是清净的，心是平等的，有了这些东西，心不清净了，心不平等了。

啊，实在讲，智慧跟心是一个意思。不起作用的时候叫心，起作用的时候叫智。

我们把这些搞清楚搞明白了，对佛菩萨的教诲那个理念跟方法就会认同啊，认同就能接受，接受就能得利益啊。日常生活待人接物尽量少分别，尽量不执着，这真修行啊。所以那种大修行人、大成就者，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确确实实做到不分别不执着，他用的非常活泼，处事待人接物圆融啊，欢喜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叫功夫啊。这个清净不是躲在山上躲在山洞里的那叫清净，那才不清净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清净心啊。海鲜老和尚做给我们看了啊，海清法师做给我们看了，那是真功夫，那是真修行啊。世上有事是假的，有生有灭，一秒钟2240兆的生灭，所以不可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放在心上错了，虚妄的不能放在心上，真心，真心空寂，没有东西，你硬要把它塞个东西，错了啊。真空不可得，妙有也不可得，但是真空妙有都存在我们面前，我们要认识它啊，认识它得其受用，不受其害。妄想分别执着就受其害了，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得其用啊。啊，所以戒严众生，教化众生，要有他心通。你不会教错方法啊，位移文悦康生开的本子，不得见他心之下旨之百千亿，那由他诸佛过中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啊，这是法藏菩萨的愿文啊。如果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人不得见他心智啊，就是不得他心通，

往下数，知百千亿，那有他诸佛国中众生心念者，他就不成佛。那么法藏成佛了，这一愿实现了。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人，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众生起心动念，他全知道。我在此提醒大家，这经文听明白了，你害怕不害怕？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极乐世界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啊，不是舍目所视，舍手所指，不是啊。极乐世界里面的人无量无边的，我们这个地球太小了，才70亿啊。他们那条无量无边众生的，没有一个不知道。啊，我们干什么，在隐藏地方，在黑暗地方，他们都看清楚，他们都听清楚。你能瞒谁？所以，我们确确实实要回头，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不离一切诸佛菩萨，凡是往生极乐世界，通通成为菩萨，四徒三辈九品，他们每个人都看到我，每个人都看到我的环境。我们有一点污点，我们自己不知道，别人看得很清楚。啊，将来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十方诸佛刹土众生起心动念，我们要看清楚。这点不能不知道。啊，这个文后世结此经者也有念书，业者下旨乃就此通力以下者而已，可知百千亿那有他诸佛诸佛故，若其上者呢，则可知十方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佛刹。啊，这是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呢，下指众生的心念，若论其上呢，则可知诸佛菩萨之心。真解语：二尘但知凡夫小圣粗心，不能知悉诸佛菩萨所知微细，乃至佛心也能知之。

说法说得好啊，啊，这个上下是旧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来说的。啊，往下

他是初地菩萨，初地以下的他都能看见。那么以上呢，以上就可以能看到诸佛，诸佛菩萨的心念他也能知道。诸佛菩萨心念是无念，他会不会起心动念？会。什么时候起心动念？教化众生，教化众生，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凡夫起心动念是业力，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起心心。业力，诸佛菩萨是愿力，他在因地曾经发过，发了这个愿，要帮助苦难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他有这个愿，所以遇到跟他有缘的众生，他就有感，我们求佛，佛菩萨就来应，感应道教。那么第二个，下面是指众生心的，众生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他知道。那论其上呢，那上就诸佛菩萨，诸佛菩萨起心动念他也知道。这真解里说得好，二乘但知凡夫小圣粗心，不知其细，微细的念头，你像弥勒菩萨知道。我们这一个粗念里头多少细念？一弹指，32亿8000年，100个千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些弹指，极乐世界菩萨知道啊！这样微细的念头，我们根本就没有感觉。弥勒菩萨知道。弥勒是等觉了。在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刚刚去，花开见佛。虽然刚刚去，凡夫去的，还有比我们凡夫不如的，畜生道去的，恶鬼道去的，还有地狱道去的，只要见到阿弥陀佛。就得佛力加持，六种神通跟佛差不多。下即下，那就是他方一切诸佛刹土。上，诸佛菩萨。设法界，从诸佛菩萨到六道众生，他全晓得，看得清楚，听得清楚，他有宿命通，知道你生生世世，你做了些什么，他才能戒引你，教化你，才其理其机。如果不明了，说法不其机也。度众生有困难的，像佛陀在世，他老人家度众生

每个人去向他请教，他说法不一样。虽然不一样，个个开悟，个个明白了，得利益了。啊，我们没有佛的智慧，没有佛的定功，我们说法多半是自己主观观念。啊，就自己体会到的，向别人做报告。啊，别人程度跟我差不多的，他听得懂，他会得利益。程度不相同，有事差距的，依然有给我。啊，这是在现前我们自己能体会到的。啊，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我们要干真的，不干假的。干真的，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不欺别人。啊，真心里面没有染污，没有染尽，没有善恶。平等的真心是清净心，是平等心。那妄心就是分别、计较、执着，这个心不好。啊，用真心，先要观察宇宙，用《金刚经》的方法最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大乘经上说的，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包括了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们才能够彻底放下。放下在心，不在思。为什么？思是假的。放下妄心，用真心。用真心在这个世界上会吃亏。啊，但是也不能，也不可以吃亏。为什么？别人骗你，你知道，你不是不知道。那骗怎么样？骗是让他骗吧，欢欢喜喜。知道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都是假的，都是梦中情境，不是真的。啊，所以你不怨恨他。啊，你也不必去报复他，没事啊。慢慢从这训练，有好处。啊，为什么？你会得清净心，得清净心，法喜充满。真有受用。啊，没有烦恼了。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烦恼？啊，起心动念是微细的烦恼，全教菩萨都有。啊，分别执着是粗重的烦恼，阿罗汉断掉了。佛法的功夫，正德的果位，完全靠放下，不是信解，信解不行啊。
要行正的，行就是放下。啊，正就是正的果位，真的向上提升。啊，这个里头有法喜，这个里头有圆满智慧。啊，世间人追求的幸福美满，大乘里头有，小乘里头都没有，何况世间法。所以对世间欲界、色界、无色界，甚至于包括四圣法界，都不要放在心上，一心求极乐世界就对了，一点都不错了。这后头有一句说：“啊，这乃至佛心也能知之，安阳菩萨亦复如是。”安阳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里所有的菩萨，通通都有这个能力。啊，就生极乐之菩萨中，其中上者多是一生不出菩萨。也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故可上知佛性呢？啊，什么人知道佛性？像弥勒菩萨这些人知道佛性。啊，佛性的境界对我们来说不可思议啊，我们无法想象啊，也没有言语可以说明啊，等觉菩萨行啊。那么等觉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多啊，弥陀经上说皆是上善之人呐、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数量没法子计算啊，那么小行菩萨更不必说了，更多。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他心通，我们就学到此地。啊，今天时间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春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55页，第一行，课题第十，这第十愿，48愿第十愿。

祖同源。请看经文：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活过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啊，念老的注解。六章居第十，神足同源。波罗蜜多或者是波罗蜜都是梵语啊，翻成中国的意思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四究竟办理事，事出世间的事物，做到究竟圆满，叫波罗蜜啊。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到平安。这是说佛教的我们，我们今天是在六道轮回生死这个岸边上，学佛终极的目标是要了生死，出三界，那还要回归无上菩提。那彼岸是成佛的岸啊，也就是说从凡夫六道凡夫回归到诸佛究竟的果位啊，这就到彼岸了。第三个意思，度无极，是从度众生说的啊。波罗蜜的意思很深啊，度众生要把它度到最高的地位。华严经说的妙觉如来啊，这是没有比这更高了成无极啊。那么另外也可以说，这个无极是度众生无尽啊，度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众生，那么这也叫波罗蜜多啊。或者简单翻译呢，就叫度啊，菩萨之大行，能究竟一切自行及化他之事，所以叫事究竟。学佛第一就是要发心啊，经上常常劝导我们发菩提心。菩提心确实不容易发出来，诸位想想，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都没有发菩提心，啊，那菩提心是什么？大经上说的很多，菩提是觉悟，真正觉悟了啊！觉悟的心是真心，不是妄心啊。那么在事出世间法里头，谁用真心？菩萨用真心，

不是三乘菩萨，是化身菩萨。啊，会用真心的就是化身菩萨。啊，宗门所谓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就发菩提心了。没有见性，没有菩提心啊。啊，那么我们这个发心要从哪里做起？先要放下障碍。啊，障碍是什么？见思烦恼是障碍。小乘须陀洹，放下五种见惑，他竭尽真心。实际上去真心还很遥远啊，但是妨碍我们明心见性第一道关口啊，他突破了。这个五种见惑就是身见。你看凡夫六道凡夫把这个身体当作自己，当作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一生都是为这个我服务，不知道这个我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它是生灭法，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在佛法里面说假的不是真的啊。佛法真假从哪里分呢？不生不灭是真的，有生有灭是假的啊。现在我们这么多年的学习，对于这桩事情有了一点概念了啊。这个身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要来到人间？来到人间之后了，这一生要干些什么？科学家也研究这个问题。有没有答案？有很多不同的答案啊，但是还是佛的答案最高明又简单。人生愁业，你自己做不了主啊，你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的？报应，你过去是造的因，这一生到这里受果报。如果过去生中修善积德，这一生的果报你来享福的啊，人间的富贵。如果造出罪业的，你这一生到人间来是受苦受难的啊，前世造的因，这也是果报啊，这也是所造的来世的果啊。我们这一生干些什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干些什么？那如果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好，来生是人天福报。如果是贪嗔痴慢疑，是不仁

不义，无理无信，那来生就苦了，来生三途去了，这是不能不知道的。这是世尊，是菩萨们无尽的慈悲，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希望我们来生不要多三恶道，三恶道太苦了，时间太长了，很容易进去，很不容易出来。那为什么？进去之后那是消恶业的，你阿赖耶里面所有业系种子里头的恶的，统统要消干净，你才能离开。那我们这一生所造的，就不少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过去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这累积了多少？你就晓得这个麻烦大了，啊，一念不谨慎。就到三途去了，到三途时间长啊，啊，到天道时间也长，天道是消福报的，消善业的，三途是消恶业的。所以说他是恶报，六道都是消业障的呀。可是我们六道里众生，他不觉悟，遇到佛法也很难回头啊。啊，是长劫轮回，我们在六道住了无量劫。啊，这一生，那结过去世所结的缘分，跟佛结了缘分，特别是净宗，净宗能往生，那都是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了，得诸佛如来冥冥当中加持，你能信，你能愿，啊，愿生净土，你能老实念佛，啊，这一生能成就，没有一个是侥幸。也没有例外的，啊，就是一生不幸福，临命终时，一口气还没断，遇到善友劝他，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他立刻就能信，就能愿发愿，好，我愿意去，念一声佛号。十声佛号都能往生，我们看到了潮州谢宗的父亲，他就是这样往生，真难得了，证明经上给我们讲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后面会读到十年必生。这一愿的成就。啊，虽然他这一生不相信没念佛，阿赖耶里的种子多，过去生中积下来的。
累积下

在这个关头起了作用，帮助他顺利往生净土。瑞相喜我，我们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啊，他们把往生瑞相拍摄在手机里头，拿来给我看。你看到光，光中又看到莲花，时间有两三分钟了，不是烟花了，真看到的。啊，这些弥陀慈悲也，让这些人往生，现出这些瑞相。为我们做证明，三转法轮呢，他们来做正转。那在家居士啊，走的时候，两三天当中，身体柔软，像棉花一样。啊，就这一个瑞相，读了很多人，大家就握他的手，软，比活的时候还要软。啊，你能不信吗？啊，所以菩，那一刹那当中，菩提心升起来。欧耶大师说得好，真心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一声佛号就得佛接引啊。这最近的事情，我们亲见在手机照片里面看到啊，他们把这个事情说给我听，亲耳所闻。要知道，这是大事。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就是发生大事，就成佛了，这还得了？啊，所以我劝同学们用真心，真心就是菩提心。啊，头一个不欺骗自己，第二不欺骗一切众生，跟佛用同样的心，无尽的慈悲。自心化他，这就叫波罗蜜多。菩萨成此大心，能有生死慈岸，到达究竟涅槃之彼岸，故名道彼岸。这里头卦符里头有个解释啊，波罗者彼岸也，密多者道也。彼方就是古印度，他们的文法叫彼岸道，我们的习惯叫道彼岸。啊，因此大行，能度诸法之广远，故名。

0: 无极。
1: 啊，广是广大，没有边际。啊，远是远近。缘境是从时间讲的，啊，过去、未来，啊，这合起来广远，就是十方三世啊。菩萨能度十方三世，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众生。弥陀难度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一些人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48愿加持啊，他的智慧神通道理就跟阿弥陀佛平等啊，佛有能力度一切众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也真正展开度一切众生的事业啊，所以这叫度无极啊，称为波罗蜜多。身彼国者，具足神通。神通两个字简单的解释，神妙用不测啊，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测度它啊，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无法想象，无法说清楚啊，通融自在啊，无所不通啊，啊，自在无碍，能彻底贯彻一切自显于化他的事业，这个神通自在这一句就是说明佛与菩萨，或者是老师与学生啊，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这个世界没有过往，也没有文武百官，只有一个老师阿弥陀佛，每一个往生去的都是学生菩萨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称菩萨，真菩萨不是假的。为什么？通通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不但是菩萨，哪一个等级的菩萨？阿惟越致。阿惟越致是最高的等级。啊，这不是自己修来的，是佛力加持的。佛力加持真起作用。啊，从什么地方看来呢？在这经文上，我们曾经读过。从上说，他们能够分身，神足通啊，能分无量无边身。 到十方诸佛刹土供佛闻法，大得大自在啊！啊，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福慧双修啊！不可思议啊！不但供佛闻法，而且还可以化无量无边身，化身也能化身，普度有缘众生。啊，度有缘众生，要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现什么身。啊，应该给他说什么法，就给他说什么，没有定法可说，也没有一定的身相。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我们要把它认清楚啊！啊，真正认清楚之后，你这一生方向确定了，不会拐弯了，目标清楚了，就是亲近阿弥陀佛。啊，其他的万缘放下了，一心专念。啊，像海鲜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就传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112岁往生啊，念了92年啊，念到什么样的功夫呢？根经上所说的，他念到理一心不乱，净宗这个法门啊，从功恨上来说有3个等级。第一个，功夫成片啊，什么叫功夫成片？烦恼没断，但是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决定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这叫功夫成片。一般人真正念佛，我看到很多，多数3年就达到这个境界。达到这个境界，阿弥陀佛一定现身来给你道护。啊，佛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啊，这是功夫成片，是感了，佛自然就有应，感应道交啊。这你第一次见阿弥陀佛，你有信心了如果你的寿命不要了，可以求阿弥陀佛，现在带我往生，阿弥陀佛慈悲，就带你走了。所以念佛人许许多多念了3年，他就往生了，是不是他寿命到了？不是的，他自己不要了，这个世间太苦，极乐世界太好了，他看到了。

啊，求阿弥陀佛带着走了，这才讲得通。啊，如果还没走，他在这个层次上再下。

0: 他就做到了。事业心不乱，是见思烦恼断，跟阿罗汉平等。那么再继续努力，再往上提升，是理业心不乱。应该也是三五年时间。所以我们想到海贤老和尚，他的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之前。事业心不乱，我觉得30左右。理业心不乱，40左右。他早就可以往生了。阿弥陀佛留他，跟他讲，他修得很好。这个最好的是什么？能忍辱，忍辱波罗蜜，忍能得一切法的成就啊！不能忍不行啊，能忍。所以佛嘱咐他，在这个世间多住7年，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榜样，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
1: 是，
0: 他是接受弥陀嘱咐啊，来做佛弟子的好样子给大家看。2013年1月，表最后一个法，就是他看到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啊，他不认识字，有人送这个书带到来佛寺，他问他，你们拿的什么书啊？人家告诉他，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他听到这个名字如获至宝啊，拿在手上穿袍大衣啊，告诉人，你们替我照一张相片。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照相的，大家晓得这是表法啊，这是做证明这本书是正确的啊。这本书的内容主要的就是希望出家人要团结啊，现在出家人不团结，宗教不团结啊，都是释迦牟尼佛所传，无论哪一宗哪一派，都要像兄弟姐妹一样，要互相尊重啊，要互相帮助，佛法就兴旺啊。如果彼此门户之见很深，自赞毁他，佛法就会灭亡。对于佛门各个宗派要平等看待，要像善财童子一样。你看53参，53位善知识所修的法门不一样。善财平等的礼敬称赞，这就对了。不但对于自己的宗教，别人的宗教也要尊重。这英国汤恩比博士说得非常好。他一生不信宗教，但是对宗教评价非常高。

啊，他认为世间所有的高级宗教只是讲的不一样，内容完全相同，方向相同，目标相同。啊，印度教说梵天，基督教说上帝，说神，伊斯兰教说真主，佛教说佛陀，都是同样境界。修成之后，来生，啊，他在极乐世界，他在天堂，啊，他在梵天，结果怎么样呢？大家都在一起。原来是名称不一样，实际完全相同。这个说得好啊，啊，宗教要团结，要跟着现在科学走啊。啊，为什么过去神在各个地区发展宗教不一样？那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古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一般人老死不相往来，没有媒体。啊，那现在跟着科学进步，所有不同的宗教知道原来是一家。啊，用过去不同的这个名称行，不用也可以。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吗？一体比一家还要亲密。啊，一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升到极乐世界，智慧、神通、道理，啊，就跟佛差不多。啊，记住，这是佛力加持，不是自己修成，便宜可占大了。那往生极乐世界就能行化身菩萨的事业，这还得了？啊，什么人有福报呢？相信的人有福报。所以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生彼苦。啊，明白这个道理是善根，真肯干是福德。啊，信愿持名，这人有福啊。因缘缘我们遇到了，啊，不容易遇到，我们遇到了。三个条件具足啊，决定得胜。啊，下面于一念前，超过一诺由他。百千佛刹，这是显神通，啊，也名神足智通、神境智通、身如意通、身通，这都是别名，一桩事情。啊，若有他，我们中国称亿，指万万。啊，万万为一，印度人称那有多。啊，那么我国古时候，这个亿有三种说法，有十万称亿的，有百万，有千万。啊，故古时定俗书也不同。啊，看这个经在哪里翻的，在哪一个时代翻的。啊，他们习惯用的不一样。神足也云如意足。啊，足是圆满的意思，

啊，满足了，啊，完全称心如意，啊，会所里的说，慈有三，有三种，第一个是运身通，为成空性，犹如飞鸟。实际上飞鸟不能比，飞鸟有身相，有物质的身体，它没有物质的身体啊，所以它没有障碍，这一点我们要特别认清楚。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现象，没有像我们这个世界物质现象啊，精神现象、自然现象，我们这样分的。这三种现象在我们六道十法界里头全是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为什么阿赖耶变的？阿赖耶是生灭法啊！到极乐世界呢，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转舍成智，就是转阿赖耶识为大圆见智，都转变了。那什么时候转的？我们能理解，在莲花里头转的，往生的人，莲花化身。那我们这个地方发心，求生净土，七宝池里面就有一朵莲花，啊，不会错的。莲花上还标了姓名。我们时候到了，佛带着这个莲花来接引我们。啊，人是活着走的，不是死着走的。啊，我们看到佛手上拿着莲花，佛来接引我，我们慢慢爬到莲花里面去，莲花活起来了。啊，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中，花开见佛无生。花怎么开了？转八十乘四支啊！转八十乘四支的时间长短，每个人不一样。有人很快，有人很慢。啊，这就是我们念佛功夫不一样。勇猛精进就很快啊，花开见佛啊，极乐世界没有时间概念，也没有空间的概念，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没有空间没有距离啊，佛在哪里，佛就在眼前。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世界障碍很多啊，那边全没有啊。啊，所以全是法身菩萨，法性身。我们这边是阿赖耶的法相身啊，有生有灭啊，生灭的频率都快呢，快到我们无法想象啊，绝对不是一个人，

从生一出世生下来到老死，不是，叫刹那生灭。我们想一想，细心的观察，这一秒钟过去了，还能回来吗？回不来了，没有了。一秒钟就是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存在的时间一秒钟。实际上比这更快，不止。我们老的电视老的这个电影呢，我这里有这个电影的教学，这我把它剪下来的。这电影的底片在放映机里头，一秒钟它开关多少次，它开，这个画面照在荧幕上，关起来，再换一张。一秒钟24张，换一句话说，这一个画面在荧幕上的时间是24分之1秒。我们就被他欺骗了，好像是真的一样。现在我们看的电视已经进步到数码了，不用这些东西，这是过时的了。现在一秒钟要用这个幻灯片来说的时候，多少张呢？100张。所以我们看到电视画面非常稳定，用这个东西的电影呢，24分之1秒，还看到它的闪动，电视看不到了，电视的速度到1秒钟100张，早年的黑白的电视50张。现在这个彩色的是100张，所以看不出来呀。那我们实际现在的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也能看到的，耳能听到的这些万事万物包括太空当中这些星球，它们的频率多高？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佛经上有啊。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佛问这句话，问弥勒菩萨，我们凡夫心里头起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相就是物质现象，识就是受想行识，合起来我们叫五蕴。一个念，我们感觉的总个念头，这里头有几念、几相、几识也。弥勒菩萨回答：一弹指。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一弹指320兆。现在的电视一秒钟才100次生灭，100次。

弥勒菩萨是一弹指320兆次的生命，我们完全不知道啊。那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呢？有人告诉我，弹7次。320兆乘起2240兆分之1秒，这是我们宇宙的真相啊！佛家讲诸法实相，般若经上常说的啊，诸法实相从哪来的啊？是2240兆分之1秒波动产生的幻象。这叫诸法实相啊，整个宇宙一切万法真相啊。能不能得到呢？不可得，感觉都没有啊。我们身体外面所有的境界都是在这个高频率波动之下的幻想。所以《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可别当真的、啊、当真就错了啊，你就迷了啊。为什么放不下？把它当真了。真正放下得大自在了。

汤恩比博士说得好，这古人讲的，他举的例子是古人讲的啊。最理想的国家领导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大哲学家啊，一定会做得非常圆满的。下头又一句话说，真正是大哲学家，他决定不干这个事情。佛教说他是宗教可以，说他是哲学也可以。啊，这个佛教啊，哲学跟宗教是一不是二。啊，在佛法里头，啊，你怎么称都行。啊，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生在帝王家，舍弃王位不干了。啊，这欧洲这些哲学家提出说出这句话，释迦牟尼佛证明了。他才不干这个国王了。啊，他干什么？教学。一生教学。啊，我的老师方东伟先生，大哲学家。啊，一生教书。从学校毕业拿到学位之后，一辈子教书啊，哲学老师为什么表法了，做榜样给大家看。最幸福的人，方先生常说，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什么？教学。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么讲神通有三个，第一个是神，为成空行，犹如飞鸟。他到哪里去？心里想到什么地方，已经到达了，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为什么？他没有这物质的身体，没有障碍。完全是意念，一切法从心想生。在《大乘经》上，佛常说的。第二个呢，甚解通。为极远方，作意思维，便能熟知。前面是真的，他能表演飞行。这个身体能是飞到空中。第二种的时候，他念头想到哪里，他就到了哪里。他想极乐世界，他已经到极乐世界了。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住在亚洲，他想到欧洲，他身就到了。想到哪里，他就到哪里了。而且下面有第三呢，意识通，为极远方，举心原始，生机能到。这三种意思，都是六道众生无法想象。不但先前他能回到过去，他也能进入到未来。在他这个境界里头，十方三世没有了，所以空间维次全都破了。空间维次从哪里来的，我们就明白了，从分别执着来的。菩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这些障碍全都不见了。下面又大论云，大论大智度论，如意通有三种，能到能变深如意。能到里面有四种，这个转变就是变化。小说里头说是孙悟空七十二变。七十二变太少了。这些菩萨们他们的转变无量无边，无穷无尽，他什么都能变。深如意，真的是称心如意。我们看底下有解释。能道有四种，身能飞行，如鸟无碍。第二个，以远临近，不往而道。我们想到北京去，他能够把北京移到你面前。你已经在，就人已经在北京了。不要动起步，你已经到达了。那这第二种。第三种呢，能此处摸，彼处处。在这个地方不见了。想到的地方，那个地方出现了。海贤老和尚《咏思集》里头有一段，说到老德

老德法师是非常老实人，非常虔诚人，虔诚的人。他过世了，死了两年了。居然有人在汉口，武汉那边汉口遇到他，他还是老样子，背个袋子，这家乡人遇到了，你怎么在这里啊？干什么？化缘呢？他说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去啊？我再过几天回去。这些人回到家乡，一问，老德和尚往生两年了，你看两年了。那你埋在那个地方，汉口出现了。此处没彼处处，而且不同的时间。这是神足通。第四者的一念能知。无论距离多远，无论过去未来，他念头一动，他就能到，就到达。转变，大能做小，小能做大，一能做多，多能做一，种种诸无皆能转变。这里头还有注解说，外道被转变了。极久不过七日，他也能变，但是他变的时候最长不超过七天，诸佛及弟子转变自在，无有究竟，真正是称心如意也，甚如意者，六尘中不可爱。不净物能观临净，可爱的净物呢能观临不净，是甚如意法，为佛独有。这个佛里头应该包括化身菩萨，化身菩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应该他们都有深入一组，真的是随心所欲，能变大能变小，能变小可以静如一微尘，能变大现大身，会让你感觉到这人头顶在天上，脚踩着大地，头在天上，虽然高，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你看得很清楚，你不会看到模糊，清清楚楚，有这个作用。这个种能力到极乐世界就统统具足啊，这是现在人讲的科学，科学做不到啊，科学要到外太空去探测，还要用交通工具，这种交通工具也很微脆不安全的，哪有神通来的自在，登陆月球，太空船还得要好几天才能飞到。这个神通一念之间，它就到达了。你说多自在！太阳温度太高啊，它到里面去没事，没感觉，感觉的清凉自在。这都是神足通所现的。

啊，有这个能力，才能够真正帮助众生。啊，没有这个能力，做不到啊。所以，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要智慧，要神通。啊，才能够普度众生。下面第十一愿，遍供诸佛愿，请看经文，于一念起，不能超过一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巡地供养诸佛者，不取证据。啊，这个神通我们看到喜欢了，一个人在这个世界能遇到一尊佛、一尊菩萨、一位阿罗汉，都稀有难逢。啊，这些人，大乘经上赞叹，他们是圣贤，是人间真正的福田。啊，对他们的供养，福报很大，不止失意得万报，不止啊！啊，为什么？他能帮助你开智慧，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能帮助你修行正果。这个福报太大了。啊，在我们这个时间很难遇到，遇到一个真正修行人都不容易。啊，怎么可能一念起，这叫在极乐世界，一念起极短的时间，啊，他的神通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而且周边巡地供养祝福，到极乐世界福慧双修啊，修福修慧太容易了。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第十页，遍供诸佛愿，文中或说两愿，两桩事情，如周边巡礼供养诸佛。啊，巡礼遍行第十愿，前面所说的供养呢，遍行第十一愿。啊，于一念前指极短促之时间，一念之实现，诸说不已。啊，已经前面讲过。啊，这个佛当年在世讲经的时候，因人、因地、因事不同，所以佛是无有定法可说，啊，完全是随机应教。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无有定法可说，啊，所以说的每一部经说法了并不完全相同。啊，这个是自古以来世间也如是。啊，譬如孔子，学生向他老人家请教，
问的问题是一个，他老人家答复不一样。啊，问人，每个人答复的都不相同，问孝也不相同。啊，因机施教啊，每一个人都得利益。啊，佛法也如是。啊，圣贤现身没有一定的形象，教学没有一定的说法。总而言之，让问的人真正的理解，他真听懂了，真理解了，啊，真得受用了，这是圣教。啊，那么经一翻译名一气，一刹那为一念，并一大智度论，一坛之前有六十刹那。啊，这一坛之多少刹那？六十刹那。啊，那么弥勒菩萨给我们讲的一念，一坛只有多少个一念？有32亿8000年，就不止六十刹那，那刹那还是很大的数啊！啊，它是指一坛指所占的时间1/60，故曰甚短暂。这是给我们现在人讲比较容易懂。啊，然于此短促刹那之期，可以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巡礼，身显极乐国人，神通妙用，不可思议啊！我们无法想象。啊，那由他是梵语，所以古说不也。啊，其小者，如玄应音译里面所说的，那由他当中国十万。啊，其较大者，则为那由他随言数千万。啊，数字千万是那由他啊，这个随缘是隋代时候啊，他说不具引，那就不再多引了，故其数难于确定，但可言，但可定言呢，亦那由他百千表一难以数计的大数啊，这给我们一个概念啊，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无法把它讲清楚。那么于一刹那能超过如是众多佛刹，表所到之处啊，之远也。啊，太远了！啊，宇宙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大小也如不二，这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这么大的宇宙，可以容纳在一个戒词里头，戒才子宇宙没有缩小，戒才子没有放大，它就能容得下。在早年，这个说法一般人很难懂啊，怎么可能？

到现在科技发达了，我们能够体会到了。那一部大藏经分量很大了，能容一个小晶片，现在小晶片啊，大概只有只小指甲这么大，里面藏着一部大藏经。啊，更有甚者，我相信再过个若干年，这一部四库全书也可以容纳在一个小晶片里头，这就小可以容大。啊，我们在电脑里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喜欢放大还把能放大，啊，放它比原来的字更大，没有大小之分呐。大小是我们人六道凡夫错误的概念，不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没有大小。没有先后。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一切法就在当下。啊，这是什么？觉悟人的境界。汤恩比常说，宇宙背后有个精神实相。他说这么多的字，在佛法里两个字就说明。他讲的是佛家讲自信啊，真如本性，他就说的是啊，实踪他说一定有，但是他拿不出来，我没办法拿给你看，一定有啊，这是什么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整个宇宙从他变现出来啊，他是真有，真有，他能现，能隐。啊，遇到缘他现，没有缘他就不现了。不现的时候不能说他没有，现的时候不能说他有。啊，所现的一切现象，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包括。如来十宝庄严图，十宝庄严图是法性变的，唯心所现。十法界六道是唯识所现，啊，唯识所变，变现出来的。啊，体是什么呢？体就是十宝图。啊，一念不觉迷了。就变成阿赖耶，阿赖耶把十宝图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不管怎么变，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宝图例外，啊，一真法界例外没说。所以，一真有隐现不同。阿赖耶生灭不同，啊，阿赖耶是假的，见性之后阿赖耶就没有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尽智，啊，这八十五十一心所全没有了，到最后完全融入常寂光，啊，极乐世界最高的。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是自性，是本体，啊，就是慧能大师开悟说的这五句话，本自清净。

不生不灭啊，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就是心。啊，他在哪里？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以从常寂光的立场来说，一切万法都没有距离，啊，都在现前。啊，像我们这房间，十几盏灯都打开了，光跟光互相交融，分不开哪个光。啊，你回归自信了，就等于你那个灯在常寂光里亮起来了，跟所有的光都融成一起了。啊，融成一起，自己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啊，这是佛法讲到究竟处啊。那么此地所说的周边巡礼表所有之过之光，一切诸佛刹土他都到达了。啊，刚才说过他去干什么？去供佛，去闻法，附带的度众生，那个佛国度相比过去生中也曾经在里面住过，那边的熟人不少，有缘的人不少啊，他们有苦难发出去的信号我们立刻就收到了，那就是他的感，收到的时候就有因啊，因自然就现身，就说法帮助他。那我们在虚云老和尚年谱看到那一段故事，我相信绝不是骗人的。啊，老和尚朝五台山，那一年47岁。啊，为报母亲的恩，从普陀到舞台三步一拜，拜了3年多才到达啊，这3年多当中生过2次病，生病的时候都在荒山找不到人家，遇到一个乞丐啊，一个叫花子照顾他啊，教化再找一些草药把他病治好啊，2次都是这个教化啊，他接受人照顾，照顾报恩的，请教他的真心大名，他告诉他说他姓文，文章的文，名字叫吉，吉祥的吉，文吉。他问他住在哪里，我就住在五台山。你到五台山去，人都知道我。啊，离开之后就不见了，这才再找不到了。到达五台山，到处去打听有没有认识文吉，没有人认，没有人知道。到寺庙里面去拜文殊菩萨，拜完之后向寺庙大众讨教有没有人认识文吉，人家告诉他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化身，他才恍然大悟啊，菩萨你看现一个乞丐身，让他一点怀疑都没有，乞丐

亚苦给讨饭的，他到处走的，啊，碰到了，两次都碰到他，跟他在一起住半个多月，啊，病好了这再走，啊，晓得，你看，他生病，痛苦的时候，文殊菩萨知道。啊，他就来应老和尚有感，菩萨就有应。啊，真的化身帮助他度过苦难，继续去朝圣。啊，这些事情真有，不是假的。啊，不但菩萨给我们感应，你看海鲜老和尚《咏史记》里头有老和尚救狼的故事，那感应的啊，畜生跟他有感应，这个畜生有灵性，我们相信这个狼不是普通的狼，前世是佛门弟子，啊，不是佛门弟子，不是修行人，他怎么能认识老和尚？老和尚不是凡人，老和尚可以救他。啊，母狼难产，快要死了。啊，这个老狼把仙公请去，啊，请去老和尚一看，这才明了，啊，知道他的意思，坐在母狼的旁边，闭着眼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了十几分钟，这个母狼醒过来。啊，生了一窝小狼，啊，老狼感激，表现那个态度，鞠躬作揖，感谢。啊，老和尚为他开示，啊，教他要修善，不要害人。啊，下一生的时候，不要再到畜生道来，啊！而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又走到这个地方，老狼在这个地方，啊，老狼采了是野蜂蜜，啊，放在老和尚面前供养老和尚，他知道知恩报恩的畜生。这个故事绝对不是假的，很值得人反省。那这个狼，我们相信他死了以后决定可以脱离三恶道。他还保存着人性，人性没失掉啊。

供养诸佛，表所行之事之凡，不是简单很多啊，而习于一念之间，圆满成就，备现极乐国土之四事无碍，一多相继，言出同时，时间空间没有了。啊，我们受这个障碍，是戒子须弥，戒子小，戒才子须弥山大。啊，戒子能包须弥山，设防不离当初。

一念变空，三世不可当念。借此那虚名，大小没有了，一念

三世不隔当年，一念就圆满三世，当下即是圆摄无疑，故云华藏无异极乐，净土遍收玄妙。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悟的是什么？性什么样子？他在定中，没出定，说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是定中说的，就是说他开悟，把自性体相作用做了详细报告。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他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金刚经》开悟的，释迦牟尼佛是入定开悟的，换一句话说，任何一个法门，只要达到真正、真诚、专一，就有开悟的可能。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法是方法，门是门径。从这个方法门径，可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法法皆是啊，问题你会不会？你真会，任何一法都能成无上道。能大师开悟之后，说出心性是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五祖一听，真开悟了，不是假的，衣钵就传给他了，嘱咐他赶快走。那么这五句话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同一个境界。《华严经》浓缩就这五句话。这《华严经》说什么？五祖这二十个字，六祖的二十个字，就说干净了，就说圆满了，完全同一个境界。六祖说的是总纲领啊，释迦说的是细说啊，定中说的，定中没有时空，它没有障碍，要在人间说，说不太长了，这几百年的时间不够用啊，在定中说。这些我们都要能体会得到，对于佛法的表法，我们完全能接受，不再怀疑了。也知道学佛要怎么个学法，学佛目的何在？目的就是要开悟，就是古人说的自见其意。不是别人教给你的。为什么？真实智慧是自心本具的。记住佛的一句话：心外无法。

自信之外，真心之外，什么都没有。一切法都是自信变现的，能生万法啊！所以什么最重要？明心见性最重要。啊，我们无量寿经经题上就写得很清楚啊，修行修什么？清净平等就清净阿罗汉辟支佛，平等菩萨就成佛了，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看看这是修行的总纲领啊！啊，果报，果报在经题上半部。大乘，大乘是智慧，般若智慧，自性本具般若智慧，无量无边，无有穷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得见性才行啊。啊，所以大乘智慧，无量寿是福报。你看佛慧，庄严是相好，啊，也就是华严经上佛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德是无量寿，相是庄严，自信本来具足的。啊，极乐世界是谁造的？完全是自信圆满现前的。谁的自信？阿弥陀佛。还有一切众生，那为什么一切众生的自性跟阿弥陀佛这一个自性，不是两个？啊，我们现在知道了，但是回不了头，麻烦就在此地。啊，为什么回不了？业障习气太重了。无量界的熏染，我们知道错了，但是丢不掉，那怎么办？这是弥陀无尽的慈悲，所以诸佛赞叹，赞叹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有道理啊！啊，他给我们创造这个条件，就是建立极乐世界。啊，怎么建立的？法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完全兑现了极乐世界成就了。我们只要信愿持名，就能往生净土。啊，谢总父亲往生，给我们做了证明。啊，这个老人，儿子做了好事啊。这三年来传播传统文化，救了10000多人啊，啊，真正救得救啊，10000多人了，这个功德太大了啊。所以临命终时，儿子在劝他，西方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绝对不是骗人，你要相信。老人点头就相信了。你要求生的，那点头，啊，念佛，念一句阿弥陀佛，往生。啊，临命终时，一念十念皆得往生，我们看到证明了，啊，真的不是假的。啊，老人往生，全身柔软，

三天之后，很多人去摸摸老人的手，比活的时候还软，都感到惊讶了。现这个相让许许多多人对佛法、对净宗死心塌地相信了，不再怀疑了。这有成就多少人？真的是无比殊胜，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当下即是云是无疑，故曰华藏为极乐。华藏释迦牟尼佛的十八土，极乐是阿弥陀佛的十八土，十八土是十一不少。名次不一样，到时候都一样。我过去讲华严经，在新加坡，有人问过我，华藏跟极乐有什么不一样？我就举比喻，华藏好比是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极乐呢？好比说悟节路，他们最繁华的一条街道，是新加坡的精华，那就是极乐世界，是一不是二啊！生华藏就生极乐，生极乐就生华藏，净土遍受玄妙。玄妙之极处没有裂开极乐世界。这个地方是总会呀。下面第十二云，过去唐朝时候，善导大师就是四十八愿里头有五愿。最真实。这五愿头一个就是第十二，定成正觉。我在这里略说一下，因为时间快到了，这一段的文可能要下一次吧。再讲到善导大师讲最真实的五愿，我们按照顺序来说，第一个十二定成正觉，我们心里面要踏实，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第十三愿呢，光明无量。第十五愿呢，寿命无量。第十七愿呢，祝福称赞。第十八愿，生念必生。大师告诉我们，这五愿是最真实。那么光明定成正觉，这是正果。光明无量是真的净土，寿命无量是真佛。祝福称赞，这是帮助我们起心。生念必生是修行，这个寺院当中，光明无量是一宝，

常寂光，寿命无量，是正报。阿弥陀佛，生到极乐世界，每个人的寿命跟阿弥陀佛相同。阿弥陀佛无量寿，个个都是无量寿。啊，所以这是正报。啊，一切诸佛都称赞，能不相信吗？弥陀经上罗什大师翻译的六方佛称赞，啊，在本经十方佛称赞，玄奘大师所翻的弥陀经也是十方称赞，啊，要信的，一切诸佛都称赞，都劝我们修这个法门，为什么不相信？啊，生念必生，容易不难了。这个生念是临终时候的生念，啊，咽气之前的生念，这个重要。啊，不是说平常的，啊，平常我们要常念佛，为什么？人不能没有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念念相续。啊，不是真相续，是相似相续。为什么？每个念头不一样。啊，每个念头的相同是要相续，它不一样。一个念头是一个画面，真的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啊，看电视也是一样，电视一秒钟。100个画面，每一个画面它占的时间1%，所以它不是真的。啊，那佛告诉我们，我们现实啊，好像肉身感觉到真的。啊，我们生存在这个地球上，样样都很真，其实是假的。啊，它的频率太高了。我们感受不到，完全没有丝毫感觉，啊，它太快了，一秒钟，2240兆，万亿是兆啊，这个频率我们也无法想象。啊，这叫什么？这叫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相。啊，十法界的众生，包括六道轮回，通通生活在这么高的频率之下，这被现代量子力学家探测到了。啊，现在量子的这个仪器也是非常惊人，它能够捕捉到1秒钟1000兆分之1秒能捕捉到。那么佛告诉我们的这个事实真相是2240兆1秒钟。啊，所以我们相信科学不断在进步，20-30年之后，佛讲的这个事实真相会被量子力学家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因为佛在经上说过，用第六意识，啊，就是分别。第七摩那识的执着，用这个心，这是我们凡夫

的心啊，最高的境界可以能够探测到阿赖耶三细相，阿赖耶的境界相、物质现象，阿赖耶的转向起心动念转向，阿赖耶的业相，业相就是波动现象啊，这个2240兆分之1秒是阿赖耶的业相啊，这叫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那么佛说的时候一定会兑现的，现在物质现象量子力学搞清楚了，解开了，转向就念头，念头怎么回事情，怎么发生的，现在在研究，还没有完全的答案啊。那么对外能够圆到宇宙的边缘啊，这是讲世间人用第六意识来探测最大的范围啊，可以知道阿赖耶的三细相，可以知道宇宙的边缘啊。但是游历宇宙就不容易了，要用神通神足通才行啊，才得大自在啊，这是任何交通工具都有困难，都没办法达到，要用禅定的一般法门，84000法门，要用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最捷径最方便的一个法门，让你快速能够达到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老师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啊，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 老和尚的弟子。

0: 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隐藏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
4: 两天
3: 都找着我，
4: 说
3: 我这个马上
4: 都愿意
3: 走。
4: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出见。开心老王上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会有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替代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长

0: 阿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师爷在当时开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 朱熹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别户别人喽，别愁云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剩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现在这样。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从小都会做饭了，还包别人吃。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 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

0: 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 寿刚

0: 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

0: 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拼命创造财富，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明师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着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人
3: 呐，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

0: 这是可是是你为了为了孩子以后回去了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1: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2: 年年月月天天

0: 出这富婆了。
1: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0: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兔岭，那种上玉兔柳以后，我才安的。
2: 哦，在常州是。
0: 哎，对对。
3: 八九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重视。
1: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4: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5: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泯泯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今年有个工作室，然后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6: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7: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2: 我先生，我后边是。

0: 讲的愿意，确实是，你问政府了，这件事都知道。
1: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阿弥陀佛，
1: 头戴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何达爽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功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成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国平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1: 党国法时代最初准备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家庭，我自是江河的不同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家

0: 是没在家，就拐到自书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到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女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歉，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 然净空

竹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

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后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智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

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
所有

众生，令生无刹，借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

向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铭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

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余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贵于。

身也，不舍虑矣。善乎意也，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

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奇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整，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
神通皆如大目犍连。

尽其受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慧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佛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

楼观兰池，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神，般若蜜神，至悉极净神，无生无灭神，摄列无畏神。或闻无信无作无我神，大慈大悲喜舍神，甘露灌顶受畏神。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

0: 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猎，假令帝释，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 玄黄诸子，光色也然。
1: 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
0: 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各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

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宇宙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
无有等等无。

遍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路，于虚空中

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30。

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身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
习

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

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案，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

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

克罪，残害杀伤，爹想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

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回复何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

作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物，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
彼佛净土。

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

0: 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台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切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行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 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之悔之，求利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除，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具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 不可称计，皆当往生。

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

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
一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

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57页倒数第三行，课题：定称正确。第12愿啊，12愿，定称正确愿。请看经文：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静，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这一章啊，就是一愿啊，莲公汇集这个本子，法大誓愿，第六品啊，采取原译本里面24章48愿啊，这是第六章定称正觉，12愿啊，定称正觉愿。经文说得很清楚，我作佛时，是阿弥陀佛愿是因地发的，那个时候的身份是比丘啊，他将来做佛的时候，所有众生生我国者，注意所有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太深了，太广了。往生到极乐世界最高的有等觉菩萨、化身菩萨、三乘菩萨，有声闻缘觉，下面六道众生，一直到无间地狱。无间地狱能往生吗？难。为什么？这无间地狱的众生也是九缘界修这个法门，只是临终一念错了啊，不信呢堕地狱了，这有可能。临命终时生怨恨心，

所以经典跟祖师大德都教导我们，送往生的时候决定不能够触动往生人的身体啊，为什么？他会有痛苦，怕他痛苦生了怨恨心，那你就不是送他到极乐世界，送他到阿鼻地狱去了啊，这个罪很重啊，不但不能碰他的身体，最好连他的床铺都不要碰啊，总得要有一点距离，这样就好啊。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看到很多往生的人，送往生的他不懂这个道理啊，还要去探测啊，它的温度最后从哪里走的啊，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啊，千万要忌讳啊。好好修行人定功不够啊，临终触动他，他会生烦恼啊。如果这个时候有一念成恨，地狱道去了，这是一桩很可怕的事情啊。他到地狱道，他决定怨恨你啊，因为你把他送到地狱去了，那么冤冤相报啊。你往生的时候他决定了障碍你，这是很大的错误啊。要相信佛的话，要相信祖师大德的开始啊，所有一切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有生到十宝图的化身大士，华严经连教初度以上等觉以下，都住在十宝庄严土啊，没有见性的，没有明心见性的，断了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未破无明，生方便有余土啊。那么最下面的是六道众生，一品烦恼也没断啊，只是功夫成片，这个要知道。海鲜老和尚常常叫人劝人啊，无论如何要念到功夫成片，凡夫做得到的啊，事业心理业心未必能做到，功夫成片可以做到。什么叫功夫成片？一切时一切处心里面呢，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叫成片，功夫成片，烦恼习气没断啊。有这样的功夫就能往生，有这样的功夫啊，就有感应啊。功夫成片是感，阿弥陀佛现身给你说法，这是因，而且肯定的。楞严经上说过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经文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必非常肯定，一丝毫疑惑都没有
这是说功夫成片的人啊，阿弥陀佛现身，你跟他见面，佛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你，等于说你在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啊，你不会再有犹豫，不会再有疑问的，决定的是啊。那么有一等人很聪明，见到佛就向佛要求，我还有那些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弥陀慈悲，没有一个不带走的，反复老实听话，真干信愿之名，要多么长的时间才能到这个境界啊？一般绝大多数的人三年。所以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发心念佛三年往生的人有多少，往生传里面你去看啊，三年的一半以上，绝对不是说他的寿命刚好还有三年，这个不合乎逻辑，讲不通。什么原因往生的？他还有寿命不要了啊，求佛戒引他就往生，是这个原因啊，这才讲得通啊！啊，万缘放下了，一心专念，三年真正做得到啊，没问题啊！啊，真正做得到，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清楚。我们要下定决心，一生成就。那如果不走也行，不走什么加功永恒，像海鲜老和尚24小时心里有福，口里有福啊，他念佛通常都不出声的，嘴唇在动叫金刚齿，没有声音啊，生活穿衣吃饭佛号没断，工作啊，他的工作是种田农夫啊，在田地里面工作，佛号不断啊，待人接物佛号也不断一句接着一句，我相信也不过是三年五载啊，就能提升到四依心不乱。事业心不乱，身方便有余土啊，不再同居土啊，得到事业心不乱之后再向上提升，应该也是三年五载就能提升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是圆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生十宝庄严土，也就是化身菩萨。这是极乐世界往生大智的状况啊！啊，海贤老和尚

我也看了几百遍了。啊，我想看的最多的刘素云居士，他上一次提报告的时候说，他已经看了1600多遍。那有时候他一天看10遍，最少不少过5遍。那每一天看7-8遍呢，是正常的。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欺辱，欲罢不能。啊，他这样的修学，我们相信3年无灾啊，他可以得到四义心。真有把握啊。8万4000法门。无量法门，虽然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但是得不到阿弥陀佛加持，时间很长啊。虚头环断了见惑，那五种见惑它断了，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它统统放下了，真的出苦啊。往上提升，提升到4果阿罗汉，要多长时间？天上人间7次往返，他不会多三我道，他是圣人。那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人间寿命到了，再升天。啊，他就是天道跟人道。人间寿命短了，天上寿命长啊，大家都知道啊。啊，忉利天距离我们很近，忉利天主我们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啊。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啊，孔老夫子在忉利天，他往生忉利天多久了？我们人间到现在2500年，在忉利天呢25天。忉利天的寿命是忉利天的算法1000岁。那个福报大了，升天了。啊，算往生极乐世界无量寿啊，要知道啊，啊，知道搞清楚搞明白，我们才有选择啊，正确的选择，不至于选错了。啊，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国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远离分别，住根极净，经题上说得很明白啊。受要往生极乐世界人修什么？

修清净平等觉，远离分别是平等，清净是阿罗汉辟支佛，小乘的平等是三千菩萨啊，别教里面是住、是行、是回向，平等心呐、啊，啊，觉就是开悟，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生十八土，发生大事啊，啊，生十八土就成佛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说的十八土的菩萨，不可思议，一生成就啊！啊，若不决定成等正觉，等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正大涅槃，大涅槃就是常寂光净土，法藏就不成佛，发这个誓愿。那么法藏成佛了，世尊告诉我们，法藏在西方极乐界成佛，现在十界，第十界了。啊，在一切诸佛境界里面说，十界是很短的时间。啊，许许多多佛都是无量劫。成佛到现在无量劫了，啊，法藏才十劫，所以极乐世界建成，从太空里面来说，它挺新鲜的，时间很短了、我们到极乐世界往生到哪里去了？将来在极乐世界元老。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十界就来了。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换一句话说，无量劫，无量无边的三大阿僧祇劫啊，我们能在第十界去了，将来的老资格。这个机会多难得啊！怎样修？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榜样，就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不可思议功德，我们在这部经，在念老集注里面。学到了，不怀疑了啊！这一句佛号包罗万象，世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包，都在里头啊！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名号，念一句阿弥陀佛，通通都念到了。一个都不漏啊！还包括一切诸佛度化众生的无量法门，一个法门都没漏掉。它是佛法真正的大宗旨啊，真正是秘密神咒啊！
一法不漏啊，包罗万象。于是我们就明白念佛的功德有多大啊，说不尽呢、啊。无量法门是因为这个法门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佛观起跟你说因起的法门，怎么因起？你过去生中曾经学过，现在一说你就欢喜，你过去学过没学成啊，继续努力啊，这一生能不能成就？不能，来生再接着干，生生世世啊，要很长的时间你才会能够证得菩萨果位。如果是大乘，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向上提升，跟净宗不一样。净宗叫横超，那些法门是竖超啊，像离开六道轮回，先到欲界天，再到色界天，再到无色界天，再超越，他走数路啊，时间当然长啊，飞翔飞飞向天，寿命八万大劫这跟你讲时间了啊，八万大劫，那单单讲无色界天呢，色界十八层，欲界六层，每一层寿命都加一倍啊！桃李天一天是人间一百年，夜摩天一天是人间两百年，斗率天一天是人间四百年，化落天一天是人间八百年，他化自在天的一天是人间一千六百年。你就知道除一定会出去要多长的时间呢啊，净土的书生一生成就，啊，最快的成就我们看到了，《往生传》上记的决定不是假话啊，一般学佛同学都知道的，宋朝的迎科法师他念了几天佛，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不眠不休啊！不吃饭不睡觉啊，拼命念啊，念到筋疲力倦，阿弥陀佛出现，告诉他：“你还有十年阳寿。”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来接应啊，迎客这个是见佛福知心灵啊，

机会太难得了，立刻向阿弥陀佛要求，我生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佛就跟他约定三天。啊，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为什么不当时带他去？当时带他去了，他个人的利益，对佛法没有影响。啊，三天，他能度化众生，表法给大家看，没有生病。啊，人身心健康，三天说走就走了。所以弥陀给他约定，他欢喜接受。啊，疗房门打开，告诉大家，我见阿弥陀佛了，三天之后接引我往生。寺庙里没有一个人相信，为什么？破戒必求。啊，在道场里头没有人瞧得起他，烦恼习气很重，啊，反正是三天，三天不长啊，我们就等了，等三天看你往生不往生。啊，到第三天，他要求大众啊念佛送他，这就是什么？现身说法度他们。啊，大家当然乐意。哎，你要求我们念佛送往生，我们很高兴。啊，这问题你能不能往生？啊，念了一刻钟，他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别人看不到。我跟阿弥陀走了，说完真的走了。大家看到了，个个相信了。你看他十分表的法，破戒的比丘啊，他为什么念佛那么勤恳？因为他相信因果，他知道，他要不往生，决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害怕了。啊，佛跟他讲还有十年，十年他没有克服自己烦恼的能力，那十年不知道做多少坏事，不敢了。啊，这个机会太好了，佛来了，这当面要求，佛答应，真带他走。啊，所以人念地藏经有好处啊。为什么？地藏经讲地狱，时时刻刻提醒你。你造地狱业，你就没有办法避免地狱的果报。啊，如何能脱离？那真的，迎客是个好榜样。啊，你不念佛怎么行？三天，三天成就。啊，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啊，一二三四五六是数字，七不是数字，七是圆满。啊，念到哪一天见阿弥陀佛，那叫七。啊，也就是念到功夫成片，啊，迎客三天念到成片，念到成片，决定赶得阿弥陀佛来见你，啊，这就是一佛念佛
现前

前见佛，当来是往生之后见佛。现前是当时见佛，

为什么？佛在常寂光里头，常寂光遍一切时，遍一切处，所以佛现前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感应道教丝毫不爽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明白。助根基金，这个语气非常肯定，决定成等这句啊，等正觉就是等觉菩萨啊。下面有一句，证大涅槃者，这就是妙觉如来。那可以做这样解释。我们再看聂老的注解，此第十二愿，名定称正觉愿。往生者决定成佛，正显弥陀之本性，唯一一乘一佛乘，广度无边众生，于究竟涅槃。这个法门，这个经，十方一切诸佛都称之为难信之法，所以你不能够相信是正常现象，要不然诸佛这难信之法这一句话讲不通啊，你怎么那么容易相信啊？没这个道理啊。所以不相信是正常的，相信是不正常的啊。为什么大乘经上佛说过，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当中接触的这个法门，得无量诸佛的加持，你才生信心，才发愿求往生。这个不平常啊！啊，我们就自己衡量自己，过去生中有没有供养诸佛如来，有没有像经上说的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那要不然你为什么相信？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相信自己有这个善根，但是不足啊。为什么不足呢？还有怀疑。那怎么办？这一生当中补足，补足就是要学大乘经。经典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真正相信，没有疑惑，金亏不念了。啊，我们要靠经教，在经教里的人搞清楚、搞明白、搞透彻了，然后一句佛号就行了。啊，经念不念无所谓。啊，像海鲜老和尚，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对这个世界万缘放下。啊，实现给世间人看，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无论哪一门，海鲜修的是什么法门？种地。一生从小就在农田里头，

一直到112岁还在农田里面工作。你看往生的当天他晚上走的，白天在菜园里工作一天整地啊，给这个蔬菜水果浇水拔草，菜园很大啊，一个人在里头干了一天，到晚上黄昏了啊，有人劝老和尚天黑了不要再搞了，明天再做吧啊，他回答怎么说了，快完了，完了以后我就不搞了啊，别人也没听懂啊，他收工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看老和尚往生了，想想昨天的话，话中有话啊，他昨天真的做完了，做完了以后不做了啊，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老和尚入光庭看1000遍看10000遍越看越欢喜，那一个一片是什么，就是无量寿经。你看看老和尚一生点点滴滴跟无量寿经完全相应，他是活的无量寿经。啊，学佛，佛来了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啊，真正念佛的回念佛堂啊，真正讲经的他都赞叹，你上讲堂啊，4个老同修在一块共修，但是4个人修的法门不一样。跟我们表什么？表六合敬。真正慈悲的基础啊！啊，一生对一切人真诚恭敬啊，一生没发过脾气，没有怨恨过任何一个人啊，别人欺负他回报他完全能接受，没有辨别啊，到以后日久天长事情明白了，大家才晓得老和尚忍辱波罗蜜到家了啊，没有辨别，就是说他的心里头没有装这个东西，他听的没有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说什么也没有。92年不变的，那是什么样的人啊？他为我们做这个实现目的何在？目的是叫这个地球上苦难众生，你们要想一生真正解脱啊，一生圆满成佛，像我这样修就行了。那么他的一生就是无量寿经的落实。

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怎么落实？细看他的生平就知道了。啊，真的稳稳当当。信徒们来见老人，老人只有一句话：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啊，道场，文化大革命被毁掉了。回得真彻底，片瓦不存。啊，庙里的树、古树都被年根挖掉了。啊，文革之后恢复，恢复没有盖殿宇，只盖了几间茅棚。我们在画面上看到。茅草屋啊，上面盖的是草啊，啊，下面是土墙啊，啊，这种房子，我小时候住过，乡村平民都住这种房子。那供的佛像最初是找人画的，以后是泥塑的，啊，一直到现在佛像全是泥塑的。告诉印智法师，不怕没有庙，就怕没有道。这话是真的。啊，我们看注解里的书，这黄念老说的。啊，往生决定成佛，语气肯定，没有丝毫疑惑，正显弥陀之本性。唯一一佛者，啊，真的是一乘法，一佛成圣，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在世尊留下来这么多经典，一佛成就这两部，这两部。都皆归在一句阿弥陀佛，一句佛号上，所以这一句佛号是一佛真。啊，要真信，要真愿意往生。广度无边众生于究竟涅槃。究竟涅槃，究竟圆满。啊，一句佛号，愿文中愿离分别诸根寂静，自诵矣。啊，念老慈悲，把每一句经文处处都表现出来了，说明汇集不是随便。写的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没有改动一个字。啊，这就说明这个经是真经。啊，这些年来反对的人很多，

所以念老特别把经文每一句处处都写出来，断我们的怀疑。啊，弘林法师给我们做了一份详细报告，啊，说明经典是可以汇集的，啊，不是不能汇集。佛经传到中国来，从翻译的时候就有汇集，所以汇集不是王龙书是第一个，不是的。啊，在汉朝时候所翻的经有汇集本，都在藏经里头。啊，所以这一次有这么多人反对，我觉得这些反对人都是菩萨，不是普通人。就像佛陀在世，六群比丘，他们来实现的，不实现就没有人下这么大的功夫啊！弘林搞了十几年啊，把这些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什么呢？让往后末法九千年众生对这个法门深信不疑。好事啊！啊，我非常感谢。啊，要没有这么多人反对，这本书不能出现。啊，这本书帮助我们对于净土宗破迷深信。哎呀，什么人哪有这么多出来呢？啊，这个能度末法九千年众生呢，让大家对净宗不怀疑啊。所以我说那些反对的人菩萨，不是菩萨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成就啊？都是来弘法的，用各种不同的面目，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们感恩呐、啊。那么自己一生有幸遇到了，我们一交奉献啊，在没有这遇到之前，我也学了不少大小乘经论，啊，李炳南老居士将这个本子交给我，我接受了。所以过去我讲经说过，全世界人反对我不能反对，为什么？我要反对，我就变成背师叛道，那我对老师的信心动摇了，我不遵守他的教诲啊，我就采用另一个本子。啊，这个本子明明他教给我，我接受了，我有义务把它弘扬，以这一部经典学习啊，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我劝同学，我们这里有几个年轻的同学很难得啊，我劝他们真正学佛，死心塌地啊，不要名不要利啊，不要供养，什么都不要，一句佛号念到底，讲什么讲，专讲这部经。

经上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像闲公老和尚啊，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闲公是我们的好朋友，啊，有一些念佛同学来跟我说，称我为净宗十四祖。我说我还没死啊，净土宗玄祖师都是过世的是玄德，不是活着在世玄德。印光大师的十三祖过世之后啊，大家尊他的。所以我告诉大家，十四祖是海贤老和尚啊，他走了，谁选他？我选他。啊，这个是对的。他对我们净土宗贡献太大了。啊，他是阿弥陀佛派来的，来化解我们这次的困难。啊，给我们做正传。啊，用92年。一句佛号，这种修行方法啊，修行的成就啊，我跟诸位报告了。他老人家念佛得功夫成片，我相信不超过25岁，得事业心不乱，现在30左右。得理一心不乱，应该在40左右。理一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老人家在碟里头透了一句话了，他自己说的：“我什么都知道。”这句话谁说的？明心见性人才能说。如果没有见性，说这一句话叫大妄语。啊，大妄语多阿鼻地狱。啊，什么都知道，不能说。啊，这就使我们想到他的师父不是凡人。他的师父传戒老和尚。给他剃度，剃度完了告诉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后头还补充一句，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明白了什么？就开悟了，开悟了什么都知道了。啊，不能说。他听话了，他真干了。啊，真有智慧，真有神通，一点都不漏，痕迹都不漏。啊，你看他普普通通农夫，那出家了什么都不会。啊，不会讲经。5堂功课都不会，啊，不会敲法器，啊，什么都不会，只会种田，啊，种田就是他的修净土，啊，24小时，佛号不中断，这就是海贤老和尚。说明他心里没杂念，啊，没有不随缘的，没有不随喜功德的。虽然随缘随喜，一丝一毫都不放在心上，
保持心地清净平等觉，这告诉我们了，这叫修净土，心净则佛土净。这上面的经文是唐译的，至于魏译呢，则为不住定居，彼灭度者不取真觉。啊，善导大师是解释魏译，多以唐译注显之。啊，用唐译本来帮助未遇到难解的地方，用唐译，并于此愿列四面。这是善导大师立的。啊，这一愿也就是我们讲课文，用课题，它有四个课题。第一个，彼之灭度愿。第二个呢？正大涅槃愿，第三个呢无上涅槃愿，啊，第四个呢亦可名住相正果愿。善导大师说了这四个名称，啊，真切赞誉，啊，真切，日本金宗祖师。啊，在注解里面赞叹，告诉了善导。啊，这一些人都在中国留学，善导的学生，回去之后呢，在日本建立宗派，他们都是这个宗开宗的祖师，啊，但是他们尊师重道，都把善导尊作第一代祖师。啊，他们自己称第二代、第三代这样下来的，啊，把善导大师放在第一代。我们在日本净宗寺庙里面都有祖师堂、祖师殿，祖师殿祖师所造的像，比佛像要高要大。啊，日本人特别重视老师。对老师特别尊敬。经绘本曲唐译之文，又以定成正觉为原名，正服善导大师之意。啊，善导大师他老人家这个意思，作为科的啊这个四十八愿的原名。这是第十二愿，啊，十二愿。那么善导大师于四十八愿中称定成正觉，这就是这一愿，第十二愿。光明无量是第十三愿，寿命无量是第十五愿，啊，祝福称赞是十七愿，与十念必生第十八愿，这个五愿为真实愿，四十八愿里头。这五愿是真实愿，是最重要的大愿。啊，什么愿都不能跟这五愿相比。啊，是为四十八愿之心要，可见此愿呢是释弥陀弘誓之心髓。四十八愿的心髓，彼佛本怀，啊，这。
者是说阿弥陀佛，只是为一切众生决定成佛，为实现此愿呢，乃由生念必生，这个殊胜大愿，众生依此最简单、最容易、最圆满、最顿极，这是净土啊！念佛往生，那就决定成佛了。念佛的人很多，几个人相信？为什么不相信？他认识不够啊！为什么认识不够？业障深重啊！虽然天天念他，不解不理解，不懂啊！没有人给他详细说明啊！念老慈悲也。晚年病魔缠身，痛苦不堪呢，还是完成这部注解。我们想到这一点，不能不感恩，不能不佩服。他为什么？他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希望众生因这个法门一生得度。都是慈悲的基础，没人认识。我们晚年才遇到，念老幕后这一句话，语重心长啊！这是净宗，是法门里面的净路，念佛往生皆可成佛。愿文中分别者，思量识别住思于理，曰分别。这是第六识起作用。第六识是思量分别，以虚妄之分别为体现。这个虚妄的体现是什么？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前七识所依的。皆妄于无分别法之上啊，而分别我、分别法，故称为分别之惑，迷惑啊！断此分别之惑，谓之无分别智。唯识书记第七月，玄奘大师。著作言分别者，有漏三界心。心所法，以妄分别为自体故，通通以第八识。这就是第七、第六、前五。通通是以第八识。唯识书记第七卷是分别者，有漏三界心。漏是烦恼，烦恼习气没断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六道凡夫心所妄。

八十、五十亿心所，六道众生离不开这个东西啊。把这个东西认为是我，错了啊！愿闻中远离分别，即舍除分别之妄惑。这一句真正的意思，就是把八十、五十亿心所放下了。八十、五十亿心所，妄惑就是无明。那为什么？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呀。现在量子力学家为我们证明了，确实我们没有看到科学家的报告，对这个疑失踪没法子断。那你说他虚妄的，明明有啊，怎么是虚妄的？那看了量子力学报告才知道，真的不是假的。这种幻象在我们面前，我们竟然一丝毫的觉察都没有啊！从生下来起到现在89年了，没有丝毫感触。为什么？它频率太高了。啊，高到什么程度？啊，弥勒菩萨给我们说的，现在科学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啊，一秒钟，2240兆波动，波动的数字，要波动多少次？一秒钟，2240兆。太快了啊！从早到晚24小时，六根所接触六尘境界，全是这个波动产生的幻象啊。佛怎么知道呢？佛看到了，佛有定功，我们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念头也想不到。那今天的科学家，科学技术的进步，真正叫突飞猛进。啊，特别是最近的20年，最近20年的状况，汤恩比博士没看到，他已经过世了。啊，他那个年代，地球上的物理学家发现了原子。啊，80年前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物质里最小的。啊，用精密的仪器能看到。啊，最近这20年，大幅度的提升了。啊，发现。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科学说的微中子，啊，或者讲中微子，物质最小的，没有比这更小的，这个物质再一分就没有了。啊，科学家把它分裂，

然没有了。啊，佛经也叫做极微之微的物质现象。那从哪里来的呢？科学家找到了，把它打开了，发现它是念头波动产生的现象，让我们马上就回到佛经上。佛说清楚了，相由心生，色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明白了，啊，这就是所有物质现象，整个宇宙物质现象从哪来？念头产生，这个被科学家发现。那我们再回头看看《坛经》，这我们很熟悉的。慧能大师他老人家所说的，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整个宇宙这一切法从哪来的？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是真性，阿赖也是妄性。那妄性从哪来的？真心迷了就叫妄性，一念不觉，真心变成阿赖。阿赖也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华严经上说的，释迦牟尼佛初成道时，把整个宇宙给我们讲清楚了。清楚了有什么好处？不留念了，放下了，啊，不会在里面起心动念，我要占有它，我要拥有它，不需要了。修道人在今天，万缘放下比什么都重要。啊，海鲜老和尚晚年住持就是几间茅草棚，依他老人家的大智大德，他要建一个辉煌的大庙不难呐、啊。为什么不敢？语言不成熟，那么什么语言成熟呢？在这个时代，语言成熟就是盖小茅棚。印光大师说得好啊，在一些同修的同学，不要超过20个人。那为什么生活简单？有几个居士护持就够了。啊，不要求人了，把贪心断掉，把万缘放下，自他都能成就。啊，也做个好样子，给别的道场看看。啊，道场该大了，有人来出家，来干什么？看这房子不错，我的出家，过几年就是我的了。他不是为道了，成道了出家，他是看到你富丽堂皇，他这来出家，那不就造罪业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一生不见道场？把人对于留念道场这个念头断掉了。佛没道场，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这表法表得多好啊！

如果还贪图世法里面的享受，这个念头就是轮回心。你能出得了吗？出不了。为什么？天天在制造，天天在加强，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你那个出六道轮回是口里说的，啊，世尊表的法出六道了。海贤老和尚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头为我们表法，他做到了。他那个茅棚里头平常只有三四个人住，那两三个出家人，一两个居士，没有信徒，没有供养，他没有佛寺。早晨3点钟起床，拜佛、念佛、绕佛。啊，吃完早饭之后下田了，耕种面积很大，开荒地，全靠自己。啊，种了100多亩地，收成好啊！啊，除了自己吃的用的之外，他不卖，他拿这个去救灾。哪个地方有灾难，水灾、旱灾、意外灾难，啊，人没有粮食，他送去。他干这个事情啊，一生当中用这个来布施救人，不止几万人的啊，这都是他老人家把六波罗蜜、把六合、三福啊、三学、普贤十愿，通通做到了。啊，这是个真正修行人。

阿弥陀佛让他来表法，表什么？为我们表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为什么？他常常跟阿弥陀佛见面，常常看到极乐世界。我们在祖师传记里面看到，初祖慧远大师一生四次见到极乐世界，定中见到的，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啊，最后一次是佛来接引他往生，他才跟大家说明。啊，这个境界过去见过三次，很熟悉了。别人问他，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他告诉说，跟《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模一样。啊，这个答复是真答，说明它是真的。如果不一样的，那就有问题了。完全一样。啊，每一次见到的时候都一样。啊，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真的，不是假的。善导大师这个五愿真实大愿，其他的也是真实愿。啊，这真实愿里最重要的五愿，凭着这个五愿，我们就得一切放下。念佛往生净土啊，这五愿真的了不起啊，定成真觉，往生决定成佛啊，光明无量，光明是智慧，寿命无量，寿命是福报啊，赢得诸佛赞叹。诸佛赞叹意思是什么？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讲净土三经的，没有一尊佛不宣扬净土殊胜的。为什么？只有这个法门度众生最快速啊！为什么一切诸佛赞叹是帮助大家破译身心，不是一尊佛两尊佛说的，所有诸佛都这么说，这能不信吗？叫我们断译身心，幕后第十八愿，生念必生啊。那我们最近看到啊，上一个月潮州谢宗父亲往生，年年啊，这个人家是一个断卧修善、积功累德的人家，做好事啊，真救苦救难了，功德很大了。啊，所以他父亲一生不幸福。啊，临命终时，最后那口气还没断，他劝他爸爸：“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你应该要相信，要发愿求生。”他爸爸点头，很难的点头，然后带着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念一生就断气了，有没有往生？往生了。很多人看到不可思议的瑞相，啊，看到大莲花，莲花放光，
们还拍这个纪录片，全身柔软，比活的时候还柔软。啊，他叫大众给他爸爸握手，人家手上印念像棉花一样都带了。那换一句话说，个个都相信啊，往生这一句一念就往生，这么容易不难啊。啊，为什么这么殊胜？我告诉他的，你这三年来积的功德是这个地球上的人，现代人没有一个能跟你相比。你做的是真功德，啊，真是福报。啊，我说你还年轻，真干，永远不要退心，你的福慧将来不会在海峡

和尚之下。为什么？佛一定叫你常住世间，表法度众生。啊，佛所需要的，就像你这样的人。啊，真能放下。

想，妄想分别之主，了达真如即万法，万法即真如，了是明了，达是通达。真正明了通达，真如什么？整个宇宙就是真如，万法是幻象，真如是离体，能生万法，真如就是自信，自信就是万法。所以万法跟自己什么关系？一体。诸佛的自性跟我的自性是一个性，一性无二性。所以中峰禅师在西念法师里头开始讲得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界即是西方，西方即是自己。真讲透了，信念佛事的功德不可思议啊！真正是明阳两利，我们用它来帮助经中的行门，编这个法本的禅宗的大德，开悟的大师，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不是普通人了。下面极尽的离烦恼越起，觉苦患越近，即涅槃之理。涅槃的离体就是极尽，极尽就是涅槃，极是极灭，烦恼放下了叫极，尽是安静，一切苦难忧患没有了，心回归到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极尽的意思。这里头用引自持己曰：“极尽，即涅槃离也。”又《往生要集》上卷说：“一切诸法本来极尽，非有非无。”这真的。让我们想到，一切诸法，它的真相是什么？就是2240兆分之1秒的念头波动现象所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整个宇宙，用佛法来说，遍法界虚空界，

啊，多大？大而无外，太大了，没有边际，永远找不到边际。啊，其小无内，其大无外，这是事实真相。啊，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

谁知道？阿罗汉知道。所以阿罗汉在一切法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他定下来了，定到功夫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从阿罗汉就上升为菩萨，菩萨还继续修定，就是修寂静。寂静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决定不要把静、缘，静是外面的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要放在心上，心就寂静。一般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在阿赖耶里面形成种子，这个种子永远不会灭掉，将来遇缘它就起现行。所以阿罗汉往上去都有这个本事，都明白这个道理，在阿赖耶识里别种种子，就没事了。用一句粗俗的话说，决定不要放在心上，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就对了。就是说你保持一个真心，真心体是寂静的，相是无量智慧，寂静是定，定生慧也，慧无所不知，什么都知道。佛法的修学就是戒定慧，不是世尊一个人修，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成佛都是走这条路，没有例外的。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所以要晓得持戒为什么，为得定，为寂静。那么有一些持戒的人搞错了，戒律持得很严，一天到晚批评别人，轻视别人，瞧不起别人，为什么呢？别人戒不如他，结果怎么样？结果他造罪业。持戒是要得定啊，定要得慧呀，他不能得定，不能开智慧，批评人、轻慢别人、造罪业，果报就是三途，错了啊！人家纵然做错了，都要原谅他，不要给他结怨仇。你一念傲慢，一念批评，就造三途罪业。这一桩事情，过去我们在台中修学的时候，老师常常警告我们。我请老师讲礼记，我请他老人家讲经，读了一次他就答应了。我请他讲礼记，七次他才答应。告诉我，为什么我不愿意讲？大家听不懂，听了也做不到，讲是白讲了。怕的是学这一点皮毛，傲慢心升起来。

轻视别人，那不讲还好，讲了之后让他们都到卧道去了，就不讲，不讲是慈悲。啊，老师给我们选的前面两篇去理，啊，去理的内容跟《弟子规》差不多，都是讲日常生活当中小事啊，啊，劝我们要落实。与去理内容其相近的内则，啊，我记得老师只讲这两篇，其他的没讲。您学记、阅记，老师提出来，介绍个大意，没有细说。啊，那么一切诸法本来寂静，非有非无，这是事实真相。真相在哪里？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周围。啊，真的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你说它是无，相在面前；你说它有，刹那生灭，念念不住。啊，速度之快，我们没办法，不能赶错。啊，一秒钟，2240兆。那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一秒钟多少画面？100个画面。啊，我们现实的。是2240兆，不能比。啊，老式的电影，你们这些人应该都还有这个印象。这是老式电影里面的片子。啊，也就是叫幻灯片，在放映机里面放映，打在荧幕上，一秒钟多少次的生命？24次，24次就把我们眼睛欺骗了。我认为好像很逼真。啊，当年最初的电视，黑白的电视。一秒钟等于这个50张，现在彩色的数码电视100张，不是真的，是假的。啊，说它是假的，它真有些像，这像什么？累积起来的。啊，也就是让我们看到有。感觉到有，那是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一弹指多少张过去了？320兆。我们有没有概念？没有概念，还是太快了。啊，一秒钟能弹7次，就是晨起。那就是刚才所说的2240兆，这是诸法实相啊，所以有得不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妄相得不到，真的呢，真的也得不到，真的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废物。
有无都得不到。啊，自性没有物质，没有念头，没有精神也，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得不到啊。妄想，阿赖耶变出来的十法界一真庄严六道轮回也得不到啊。什么原因？这些现象全都是在2240兆分之1秒所出现的幻象，你怎么能把它当真的？通通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是谁？大乘经上讲，八地菩萨。啊，七地以前知道有这个事情，自己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是听经上讲的，佛说的，听科学家报告的，我们没有能力看到。啊，科学家看到是用仪器，啊，我们曾经听说，现在的仪器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啊，那距离佛说的还得要加一倍，才能把佛所说的捕捉到了，能不能？答案是肯定的，能。啊，我估计20-30年之后，这个仪器更进步了，可以找到2240兆分之1秒。啊，这个时候，科学家就承认。佛经是高等科学，科学家费这么多时间，费这么多精力，把事实真相找出来了，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出来了，讲的比他的报告还清楚。所以佛法不但是哲学，它是科学。对佛法有利益了。佛法讲的是真的。台湾郑世炎居士年轻时候，有一年过年，我在京北，他来拜年，夫妻两个来看我，啊，告诉我，他兼任辅仁大学教授，跟学生开了一门功课，课外活动，普贤行愿品，为他们讲普贤，好事情。啊，当时我提出个问题，我说我有个问题问问你，你给我解答，一句话不啰嗦，一句话答复我。我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他说的是什么？他想了大概5-6分钟。答不出来，因为我讲的一句话不能啰嗦。啊，他问我，我说《般若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这4个字回答行不行？他想想有道理，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就这一句话，

一切法的真相说明，说出来给你啊，诸法实相啊，啊，用白话说就是一切法的真相，怎么能怀疑？为什么他能说出他见到了？啊，他给我们讲极尽是非有非无，他看到了，啊，自信他看到了，自信一念不觉变成阿赖耶，他看到了，阿赖耶把一真法界转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他也看到了，通通看到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他说他什么都知道。啊，那告诉你真相，一切法非有非无。所以，提相用都得不到，全是自己一念不觉而产生的幻想。啊，这真正讲清楚讲明白，啊，诸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根对六尘同归寂尽。为什么？知道它全是非有非无，彻底放下，啊，再不放在心上，这一放下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大彻大悟，啊，没有开悟说没放下，放下就开悟了，我们在禅经上看到一个例子，慧明法师六祖拉的衣钵逃难去了，被他追上了，啊，慧明法师没出家之前是四品将军，这些武功的人呢，他看到是追上来了，把衣钵放在路边上石头上，自己躲起来了，啊，要是他们来是夺衣钵的，啊，没有想到四品将军这个衣钵拿不动，他马上就救我了，啊，知道是护法神守住的，要不然是四品将军这个衣钵这点东西怎么拿不动呢？就马上念头就转了，啊，叫着行者行者，啊，大家在寺庙里这样称呼能大师的，啊，我为法来的，我不是为衣钵，请你出来为我说法，啊，慧能走出来了，坐在石头上，啊，既然是为法来的，就提示他，啊，叫他放下万缘，不思善，不思恶，正在这一念当中，什么是名上座本来面目，他就开悟了。哦，在一念当中，他放下了。啊，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之处。马上就开悟，我就磕头，啊，道谢，自己说，在黄梅那么多年，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今天听能大师这一番开示，明白了，啊，从今之后，能大师就是我的师父。能大师一生度了四十多个人，他是第一个得度的，第一个开悟的。

啊，就一念，迷悟是一念的，啊，这一念呢，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啊，2240兆分之一秒，就那一念，这一念悟了，念念悟，这一念迷了，念念迷，念念迷就是阿赖耶，念念觉就是回归自性，就成佛了。迷悟在一念间的，人修行就是修这一念的，怎么修？寂静，寂静是自性般若放光的秘诀。那我们自信有光，跟佛菩萨、跟慧能大师一样，为什么放不出来？我们没有急，没有劲，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叫六道凡夫。差别就在此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为什么欺骗他呢？免他的造杀业，也救了这个小动物。没有自己，所以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都要用真诚心，不怕吃亏。有很多人不敢用真诚，我也怕吃亏，不怕吃亏。佛菩萨常说，古人也常说，吃亏是福啊，越吃大亏，后头福报越大。不怕人欺骗，不怕人回报，不怕人陷害，什么都不怕。你就是用真诚，真诚，佛菩萨天天看到你。一切善神常常在你身边，你怕什么？如果不成，不成，你的身边不是佛菩萨，是妖魔鬼怪。这是事实真相啊！底下说体穷真性，本体穷尽于真如法性。这从文字上来解。这个体是法身，是离体。变法界虚空性。真正是言语道断，心性出灭。妙觉相雷，这句受用啊！你要不能够体穷真性，你就没有办法断掉所有现象。累赘，这个累赘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干扰。这个相是现象，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三大类。你会不会受它的感染？会不会受他干扰？会啊！会的是，会的是凡夫。人在这上就要用功夫，叫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的行为错误了。什么错误了？见到了就分别就执着。就有喜欢有讨厌。这什么人？标准的凡夫。不能处理六道轮回。小乘把行为修正一部分，不执着。为什么？知道是假的，知道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所以对于物质占有的念头没有了。知道占有不了，它存在这个世间的时间多久？2240兆分之1秒，你怎么能占有得了？

啊，我们今天讲一秒钟，一秒钟时间很长了，一晃过去了，这一秒钟能不能再拉回来？拉不回来了。啊，下面一个念头又补充上来了，太快了。啊，我们要常常用这个观想来观宇宙之间一切万法。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这么生的。万法有没有呢？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你说有它不在了，按你说它没有，它真正生存2240兆分之1秒，哎，它真有。我们感觉到有一个东西，有个现象，想想看，至少是半秒钟。那半秒钟，它生灭多少次了？1120兆，单位是秒啊，1120兆分之1秒，半秒钟啊。我们会看到一个概念，看到哎，有棵树，有个人，有个房子，啊，什么样看清楚？没看清楚，太快了，没看清楚。半秒钟，你看看，1120兆分之1秒，我们才看到一个模糊景象。这是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佛是怎么知道的？甚深禅定啊，真正看到这个境界，大乘经上佛常说八地以上啊，明心见性还不行啊，明心见性再往上提升呢，提升到八地。哪些人明心见性？华严经做标准，圆教初住就开悟了，就明心见性。那开悟是第一个位次，初住啊，再提升到二住、三住、四住到十住，十住再提升十行，十行再提升十回向。是会想再提升十地，十地还得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八地。阿赖耶这个现象看到了，你就知道这个禅定功夫多深。啊，八地这个标准难了。慧能大师开悟了，有没有到八地？那很难讲。啊，住在十宝庄严土的菩萨，41个位次，从初住到等觉，都住在这个地方，十宝土。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断干净了，这个世界就不见了，没有了。啊，没有了，出现什么？常寂光，常寂光看见了。

啊，常寂光等觉菩萨都见不到，必须在等觉这个位置上把无明习气最后那一点点断掉，常寂光现前，娑婆图不见。所以娑婆图它没有生灭，它有隐现，有缘现，没有缘隐。啊，它会不会隐呢？它不会常隐。为什么？缘具足。啊，还有等觉菩萨要在这个地方修行，那么常寂光里面就现十八图，常寂光里面的如来就现报身啊，报身报土跟这一些明心见性的菩萨在一起，帮助他们提升了。啊，这些事实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的方针啊，学习的方向，学习的目标就会安定。啊，我们有方向，有目标，啊，那就是海鲜老和尚说的，要专，要一，你就能达到。啊，达不到最高的，圆教初住就可以了。啊，初住的到极乐世界，追随阿弥陀佛，做弥陀弟子，啊，在极乐世界好啊，生活环境、居住环境、学习环境，无比的殊胜，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最好的地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我们是真幸运，这一生当中有这么好的缘分，要抓住。啊，世出世间一切法要放下。不放下，心不转，念不移，就很难成就。啊，心要转，心要移，不难成就。我们看到海鲜老和尚、海庆老和尚，看到海鲜老和尚的母亲，他们给我们表法。你要是看明白了、看懂了，万缘就放下。啊，为什么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啊，做不到的事情，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放不下了。这牵肠挂肚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不要，要假的，那我们就活该。受罪呀，你能怪人吗？所以妙觉相类真妙啊，觉是永远不再着相，不再分别相，不再起心动念，于一切相里头不起心不动念，这人就成佛了。啊，至少圆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啊，就到这个境界了。

啊，极的意思。这卦胡有一句说：“微妙而断绝，断绝诸相之类。”啊，不再受他们影响了。啊，这极的意思讲得好。下面贤守心经六俗，华严。贤守大师般若心经注解里头说，涅槃此云缘起啊，缘是圆满，即是即灭，为得无不备成缘，啊，般若经里面常说的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三种圆满全在极乐世界。障无不尽的，所有一切的障碍没有了，大般涅槃者，指大乘之涅槃，皆非小乘。大乘涅槃具法身、般若、解脱之三德，由常乐魔境是矣。啊，你看离、分段、变异、二生死，啊，居，居是居住。无边的深知是大乘涅槃，你统统都得到了。啊，分段生死，六道里头有；变异生死，六道里头也有。啊，二乘人有变异，没有分段；六道凡夫有这两种生死都有，分段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像我们现在从出生，啊，到八十九十过世了，这一段，这叫分段。变异是天天在，就是我们用经上这个话来讲，一秒钟2240兆，这是变异，它在变化了，一个一个变，这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很危险啊，谁有？阿罗汉以上的都有，啊，也就是说，十法界、四圣法界有变异生死，没有分段，啊，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圣法界，啊，换一句话说，这十法界里头的，往生到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这两种都没有了，啊，成为法身菩萨了，所以这是大乘涅槃。至于二乘呢，在三德之中，金居解脱，四义当中啊，只有常乐净，啊，但离分段，任由变异，灰身灭智。是为小乘涅槃，意思不一样。那小乘人有常

有尽，没有我，常乐我尽。啊，那个我没断了，啊，大乘断了。那断了的时候，这四种它真的我现前了，常乐我尽现前了。我是什么意思？大自在啊！啊，小乘人确实得小自在，没有得大自在。这是第十二愿，定成正觉。年老住得好，引经据典啊，我们读了如何把它落实，在生活工作待人久啊，最有效最简单，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心中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好啊，再看下面第十三愿，也是非常重要的。善道叫真实无愿啊，第二愿光明无量，光明是智慧啊。请看经文，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绝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右面这一章啊，右章啊，右章是第七章，这一章里头有两愿，第十三光明无量啊。下面这一愿呢，第十四愿呢，除光安乐。那我们先看第十三愿，啊，前面交代的千万亿倍。以上这个经文是第十三愿，光明无量愿。若有众生以下，这第十四愿，除光安乐愿。第十三与第十五，寿命无量愿，净因称为是法身愿。以其设法身成就也，真解里面以此二愿为真报身之德，又为此光寿无量二愿为方便法身大悲之本。我们往下看，盖无量寿啊，则数穷三劫。

常住，众生有意也。无量光的横遍十方，得用周边，摄化无尽，故为大悲方便之本，报身之实德也。那我们就念到此地。第十三跟第十五，光明无量，寿命无量，都是善导大师讲的五种真实愿里面的两种。啊，净严书说得好，啊，光明无量呢，是法身愿。为什么？一起是法身成就愿，光明就是法身。照一切处一切时，啊，没有他找不到的，啊，他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不能离开他。这个题无法形容啊，古人难，现在有科学技术，这些东西就放在我们面前啊，电视的屏幕啊，电脑的屏幕，我们把它打开，看到什么？一片光明。啊，再按它的信号，色相出现了。这一片光明，就好比是长久光，按上频道就是能生万法。万法是假的，生灭法啊，刹那生灭，光明是真的，光明不生不灭啊，光明的生灭我们看不到啊，其实它也是生灭，我们把它比作常寂光，常寂光真的不生不灭啊，我们电视屏幕的这个光还是生灭法啊，但是不容易看出来，那个色相容易看出来啊，生灭跟不生灭活活在一起啊，我们凡夫没有能力分啊，谁能分？觉悟的人分啊，觉悟的人分的是知道是假的，不受他干扰。那凡夫不知道他是假的，受他干扰。你看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你就受他干扰了，你就受他影响了。啊，受干扰、受影响就错了。那么佛教我们修行，就在这个境界里头，从假象认识到本体啊，它有个不生不灭的本体，那什么心在哪里？六根门头啊，《楞严经》上世尊对波斯匿王的开示那一段经文就讲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很难讲啊！啊，说明什么？我们身上是生灭相，但是里头有个不生灭的，

那是真的。啊，佛举的比喻，你的眼见，啊，见这个功能是真的。为什么它不生不灭？佛举例子，问波斯匿王，你第一次看到恒河是几岁？他说他三岁，母亲带着他去拜这个水神，经过恒河，第一次看到。啊，佛就用这个做比喻。他说你这个十年，那你十三岁看这个恒河，恒河变化了，相变了，你能见那个见有没有差别？波斯匿王没有差别，我能见啊。那么再20岁啊，这个30岁40岁啊，到你现在的年龄62岁啊，你看恒河这个见有没有两样？没有两样啊！外面境界，外面境界不一样了，年年都有变化。能变化的是假的，不变是真的啊！所以你这个身体是假的，你能见、能听、能闻、能嗅、能尝，这六根的根性是真的。为什么？它不受外界影响。我们年龄大了，眼睛不管使用了，看到外头眼花，看不清楚了，那是什么？那叫根，不是性，根出了问题。咱们戴个眼镜，不就清楚了吗？啊，这不是性的问题，性没问题，根它也随着年龄产生变化。啊，波斯匿王听懂了，听懂得很欢喜了。原来我不生不灭，我的身体有生灭，我的六根根性不生不灭，生灭的会坏，不生不灭的不会坏呀。啊，得明白这个道理啊。啊，我们看眼能见，耳能听，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知，啊，这个六根的根性就是真性，就是本性。啊，如果要不被染污，啊，真正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六根的根性的能量，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它并没有失去，只是眼前有障碍，障碍就是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是对于真相不明了所产生的，啊，不明了就是迷惑，迷惑就是没有智慧，从这产生。啊，那么由于这个迷惑，它就造业。啊，业有染净，有善恶。啊，完全修净业，远离一切染污。好，这就是菩萨。啊，二乘。啊，如果有了染污了，染污里头有善恶，清净里头没有善恶，啊，染污里有善恶，善，六道里有三善道，恶就造成六道里有三恶道，这六道从哪来的？六道从染污来的。

谁染污了？意染污了。第六，意识染污了，莫那染污了。莫那是染污的根，染污的本源，它影响第六意识，造业了。啊，所以莫那叫染污意。啊，第七识，它染污。啊，它的本身是什么？四大烦恼常相随呀。一根是四大烦恼变现出来的。第一个，我执着有我，有我就有我爱。我爱是贪，我慢，我慢是嗔，我痴，痴是愚痴，三毒烦恼。啊，还有个怀疑。啊，怀疑是什么呢？怀疑是愚痴的根。啊，我们修行要抓根，根找到了，从根上下手，来得快，有效。啊，不怀疑。你骗我，骗我也不怀疑。你们看老德和尚，有一段写得很清楚，人家骗他，这石头里头有佛了，他是见佛就拜。啊，没有佛他不拜，人家说这石头上有佛。叫他对着石头磕头，把头磕了一个大包。嗯，就这么个老实人，说牛粪，牛粪里头有佛，啊，他把头磕的一头都是牛粪。人就这么呆，啊，他成佛了，啊，他成佛也不可思议。都是欲知是知，自在往生。啊，生了往生了两年了，他们乡下的人的时候，有一天在汉口路上遇到他，啊，是在街道上路上遇到他，啊。还跟以前一老样子，啊，背了一个麻袋，就像布袋和尚一样，背个袋子到处化缘，啊，家人就问他，哎，都叫他老德和尚。老德和尚回来看，哎，说你怎么在此地呀？化缘嘛，跟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啊，你们先去，我过几天再回去。回到老家去了。这些人把在这个武汉遇到老的事情讲给大家，不觉得奇怪呀？老的两年前过世了，怎么可能呢？他不是一个人，看到好几个人同时看，真是他。再去挖开坟墓，坟墓里头人没有了，啊，说明他看到的不是假的，不是看花园，啊，这是什么？不怀疑啊，不怀疑，他不愚痴啊。我们一般人看到好像痴痴呆呆，他不愚痴啊，他真有智慧啊！啊，别人认为他是呆和尚，啊，常常拿他开玩笑，来捉弄他，他完全当真，啊，一生没有怀疑过，一切人，一切事物，没有怀疑。啊，没有怀疑就是真智慧。凡夫不知道。啊，没有傲慢就没有成慧。
心、诚的心，就是傲慢。啊，贪的中心点就是情执，所以断贪嗔痴从哪里断？从情执上断贪，从傲慢上断嗔，从不怀疑断痴。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净严书称是法身缘。啊，一切是法身成就。啊，真解以此而言为真报身之德。就是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这两缘，光明是智慧身，啊，寿命无量是报身，啊，是法身，啊，法身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啊，虽然没有形象，能现一切形象，能现万法。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得好，啊，前面四句是形容法身的离体，后面一句是说法身的作用，啊，作用能生万法。离体清净，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第一个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本不生，第三个本自具足，就是一切啊智慧的能相好发生具足，不是外头来的。所以大乘经上有一句话是心外无法，这句话说得好，所有一切法都从心里头自然现前的。啊，第四句，本不动摇，这就是定，自性本定，他没有动过，他没有摇摆过。啊，这让我们就想到了，为什么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统统都修定，就是修个本无动摇。啊，定到最后跟本无动摇相应，就是回归到自性本定。啊，这一句就是自性本定。你必须要回归到自性本定，自性的智慧，自性的德能相好就能现前，啊，你就能得大自在。在十法界度化众生，没有障碍啊，无论众生问什么，你都能解答。这就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啊，神通无量无边，没有障碍。啊，所以从这些经典里面，我们合起来看，就能体会到，啊，大乘佛法是以明心见性为学习的重点。啊，明心见性就毕业了，就是带你回归自性。佛有没有东西给我们？没有。你见性所得到的全是自性本有的。啊，佛没有一法可以不给人。佛所说的一切法
原来是自性本自具足。啊，见性就开法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真解里面讲，光受无量，光无量，受无量，是方便法身大悲之本。方便法身就是报身，也能称应化身，通通是方便法身的大慈大悲度众生的本体啊，报身的实头。故知愿众自是光受无量，实为一切众生悉皆广受无量。这一句意思讲得很深啊，这两愿当中法藏法师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啊，实在是为一切众生做榜样，为什么？他觉悟了，众生没觉悟，啊，生佛是一体，生佛不二啊，佛的光寿无量，一切众生光寿也无量，没有例外的。啊，见到阿弥陀佛，就像见到自己的法身。万德万能，无法形容啊！啊，什么时候证得？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证得。他能不去吗？古大德老一辈的善知识都教我们，提示我们啊，如果这一生不能生净土，你能不能保住人生？啊，保住人生什么？你这一生无戒十善都能够达到六七十分，你能得人生八九十分，你能够升天欲界天，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得人天福报，你想想你还会不会迷惑？这是事实啊。如果得人这个又迷了啊，小的时候没有缘好的缘分，没有遇到佛法，你就堕落下去了。人见思烦恼非常容易起现行，这六道凡夫嘛，控制不住啊！啊，身见边见，见取戒取
中国人叫成见。

念是自以为是啊，邪见。能断吗？似乎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东西也染上了造业啊，造的善离不了三善道，造恶离不了三恶道。三善道、三恶道都是消业的，三善道消福报、消善业，三恶道消恶业，不能造业。不能造业这一句话容易结束啊，不容易做到。

那我们试问一问，能不能原谅一个陷害我的人？羞辱我的人，毁谤我的人，那么呢？不能，不能就冤冤相报。啊，一定要原谅他。为什么要原谅他？他是凡夫，他不了解事情真相。真相是假的，我你他假的，不是真的。你怎么样陷害和陷害这个假身，不能陷害灵性。灵性是真的，灵性不生不灭，那是真火。啊，他跟自心相应。这个身跟自心不相应啊，八十五十一心所都不是真的，是迷失真心变成的幻想。啊，谁迷的？自己迷的。换句话说，无业不是自作自受啊，你怎么可以怪罪别人啊？你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对于一切陷害我的人，甚至于想割裂王各界身体，也付之一笑了之啊。忍辱先人感谢高丽王啊，为什么感谢他？帮他提前成佛了。忍辱先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高丽王成就了释迦牟尼佛，把释迦牟尼佛成佛提前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发愿，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他就是世尊弟子的乔成如尊者。佛说话算话啊，落叶缘无比丘，佛说四谛法门第一个开悟，证阿罗汉果所以不能怪罪别人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学佛这一关不能通过你就难了啊，关关都要通过啊，真正像诸佛如来大慈大悲明念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迷失了

自信变成这个样子。啊，像小孩不懂事，那个小拳头打你几下，你还去跟他打一架吗？啊，你八十岁了，啊，他才三岁，八十岁老人会跟三岁小孩打一架吗？不可能的。啊，所以学佛的跟不学佛不一样。啊，学佛的人了解事实真相，这个口，这真彻底。啊，世间人达到最高的境界，也就认识因果，而不造罪业。啊，我为什么原谅他，免得以后冤冤相报？这是世间圣贤，啊，处世间圣贤完全。一体啊，牙齿咬了舌头了，舌头还要找牙齿算账吗？那不可能。为什么一体？啊，一体从哪里看？就记住六祖一句话：“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一体，万法是全宇宙从哪来的？自性生。这个都要承认的啊！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啊！慈悲心是从自性流出来的，真爱呀！啊，害我的人也真爱呀！啊，非常可怜，他迷得深了，我比他迷得浅了，我就得原谅他。啊，那他不原谅我，他还继续来陷害，随他去啊！啊，害死了很好啊，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了？你看他做好事，把我早一天送到极乐世界。啊，永远只有感恩这个词，没有怨恨。你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感恩你先升起来啊！你学佛有什么好处？好处就这个啊！真的把诸法实相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下面念老引往生论这一句也好，往生论言三种庄严如一法句，一法句者呢为清净句，清净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往生论我们很熟悉、啊、这三种庄严是依报庄严，说了十七种啊。正报有宾有主啊，主是佛，阿弥陀佛，说了八种啊。宾是菩萨。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说了四种，总共29种。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

把它总结为三大类的庄严，就是三种啊，依报、正报啊，老师、学生。正报里头有老师，有学生。修净土要细心，

四能共上，那经上没说过。啊，所以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是老师，一个学生。老师阿弥陀佛，学生是十方世界。啊，听到佛菩萨讲经说法，介绍极乐世界，这认识了真心。发愿求生，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啊，这是正报里面的学生。无比殊胜庄严，美好到极处啊，无法形容啊，佛说也说不尽呐，啊！但是总归入一法局，啊，这一法局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全归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总摄了。故真解语。若有佛所证，在四十八愿皆入广受法身。广是智慧身，啊，受是形象的身，有没有形象？有，这个形象不是阿赖耶的相分啊。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包括十法界的佛菩萨，身相都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阿赖耶的境界相啊。极乐世界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体质就转变了。在哪里转变的？我们想象的是应该在莲花里头转变的，每一个往生的人啊，我在经上所看到的体会到的，至少都跟阿弥陀佛见三次面啊！如果你要没有见到阿弥陀佛，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你找不到。一定要佛来接引啊！第一次见面是你念佛的功夫达到一定的标准，佛接受了。啊，这就是功夫成片，弥陀先生给你看啊，来递信息给你，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到时候佛来接引啊，你自己心里踏实了，极乐世界注册了啊，报了名了啊，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寿命快到的时候，啊，佛来通知你，跟你约定时间，哪一天来跟你见面，啊，甚至连几分、几点、几分都说很清楚。第三次见面是他来接引的，这都是《楞严经》上所说的。现前见佛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肯定有三次啊。第二次来通知给你有时间，
最多的

三个月。啊，最少的有七天。啊，一个月七天呢，这很平常的。啊，常见的。啊，三个月比较少有一点，有我们见过。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他预知时间是三个月。啊，他在一张纸上写的是八月初几的往生的日期，写了十几个。那没有人敢问他，就是那一天走的。啊，三个月之前写的。当来见佛是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那是当来。啊，前面这三个你还没有断气，你还活在这个世界。啊，佛来通知你。啊，我们在海贤老和尚光碟里面看得很清楚，啊，听讲解听得很清楚，啊，他的功夫到家了，非常难得，一句佛号，啊，把见思尘沙无明都断了，不是福，真的断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净土宗讲的理一心不乱。啊，应该在什么时候？我是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了几十遍。我认为40岁左右，啊，得到理一心，理一心不乱，想佛，佛就现前。所以他跟佛见多少次面，啊，我是最保守的说法，决定超过10次。啊，在他那个境界里，想见佛，佛就现前。啊，佛现前要知道，当初出生，随处灭尽，佛在哪里？佛没离开我们，佛是常寂光啊，常寂光遍一切时，遍一切处啊，你想他马上就现前，你不想他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他自己也说，好几次要求佛带他往生，佛不带他去。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大家做个好样子，表法。给学佛的人做好样子，给修净土求往生的人做个好样子，标准的样子。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光碟，看了30几遍，我就告诉大家，这个光碟就是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我们要有这种心态看它。啊，它不是一般观点，不是一般开始。啊，每一天看3遍，一年不间断，
就看了一千遍了。

数千遍其一自见，一天念一万声佛号，一年的时间往生极乐世界，我就有把握了。这个多难得，法喜充满啊，无比的欢喜啊！我劝大家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到你什么时候把光碟看明白了，看出来了，你就知道我说的话真话。下面引这个真言，是日本的金宗祖师啊，是若若佛所证，在四十八愿皆如光寿法身啊，这个意思细心的去体会，盖为极乐一真，直视弥陀法身的流现。真的，这不是假的，这事实真相。我们今天这个地球，太阳系、银河系，这个宇宙，是我们自己发生的流线。我们有没有发现？有，迷而不觉，不是说迷了就没有了，有啊。那我们迷惑颠倒，特别是见思烦恼，错误的看法见惑，错误的想法思惑啊，正因为见思烦恼，便现出六道轮回啊，我们被困在轮回里头出不去，愈陷愈深。啊，八万四千法门救不了啊。啊，从原理上讲没问题。任何一法只要专一，就能明心见性。那可是一个人用的专跟一太少了，不能说没有。啊，有这样的人，他不熟。啊，真正修行的人，他与尘世隔绝了，到深山里面去了，住山洞啊，过人类原始人类的生活，他得大自在。我相信这样的人不少啊，依旧在我们这个世界，他们真修，我们沾他的光，我们得到他的福报。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人造这么重的业啊，还能存在？靠谁？靠这些修行人。要没有这些修行人，严重的灾难，我们人类会灭去啊！我们对这些真正修行的人要感恩呐！啊，现在人不但不感恩，还回报。啊，刚才我说了，啊，对他们的回报，他们还是大慈大悲，绝对没有丝毫减几分。

啊，这是佛菩萨，这是真正觉悟的人。啊，说故四十八愿全显发生了，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念力不可思议。那四十八愿全显发生，全是弥陀的愿力嘛，也就是念力嘛，这四十八愿嘛。啊，自心流现出来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杯九品戒饮变法界虚空界啊，一切有缘众生。什么叫有缘？你相信不怀疑，你真干就是有缘人，这一生当中决定的是啊，有怀疑的不愿意修这个法门，跟弥陀无缘啊，无缘佛也给你结缘。怎么结？你这一生听到一声佛号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经典啊，看到阿弥陀佛的像，所谓一粒耳根永为道中，阿赖耶识里头有了阿弥陀佛，这就是下种子，来生后世再得人生，再遇到的时候你就提升生长。所以无时无处没有一样不是在戒烟众生，不是在帮助众生，这种恩德无法形容啊！还有哪个恩德比这大的？再找不到了。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461页啊，461页啊，我们从第二行当中看起啊，故真解曰：若欲佛所证，这48愿介入光寿法身，该为极乐一真，直视弥陀法身之流现也。故48愿全显法身。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那就是法藏菩萨所证的。证的什么呢？48愿

不是无量光寿，光是佛的智慧身，寿是佛的法身。佛的法身没有形象，佛的法身就是常寂光，常不生不灭，寂是清净无染。换一句话说，一念不生啊，这才是寿。一念不生的时候，没有生灭相，那就是无量寿，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这是佛的法身，法身遍一切处。所以在中国大乘经里面，法身佛名号叫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遍一切处。那一切时一切处，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如果它不在了，会是什么现象呢？这一切法都不见了，因为一切法依靠它才能现行啊。这就是南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万法怎么现出来的？从无量光寿现的啊。无量光寿是能现，一切万事万法是所现，光寿不可得。所以万法也不可得，光寿是真空，万法是妙有，真空跟妙有是一不是二，真空是体，妙有是用。那如果从体相用来说啊，妙有是相也是用啊，它是一体的。这个概念对学佛的人来说是无比的重要，没有这个概念你入不了佛门，有这个概念你才能入门啊。入门怎么入法？放下就是。就是不能着相啊，一着就错了啊，相是假的啊，真空了不可得，幻相也了不可得，不能着空也不能着有啊。如果说我都不执着了，那还是你有一个都不执着，还是执着。那这个境界到底是什么？一念不生啊，六根在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就是，那就是你本来面目啊。宗门所说的，那就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真如，就是本性，你就见性啊。一念着了，就是凡夫了。诸佛菩萨化现在世间，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啊。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心里，他一

就差别在这，一念不生，一切相不执着，啊，恒顺众生。你说黑，我也说黑；你说白，我也说白。啊，为什么呢？这样才能帮助你，才能教你。啊，不是真的有执着。啊，所以佛说得很干脆，说得很明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自信所流出来的，这是非法，这就是妙有，妙有非法。啊，能流出的自信也是非法，都不可以执着。这叫极静。前面我们学过涅槃，涅槃的意思就是极静，就是圆觉。啊，极静的体，它起的作用是圆满的大觉。啊，圆满大觉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个能所也不能执着，啊，一执着就变成十法界了，不执着是一真法界，啊，是十宝庄严土，这了就是十法界。啊，严重的执着就是六道轮回，啊，总得要晓得，这个晓得明白了，常常记在心里，用这个标准来看整个宇宙，啊，看一切人事物，你就不会迷了，啊，你的看法想法叫佛知佛见，啊，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教化众生的时候，有体有相有用，啊，这些什么？这些都是一种手段，帮助迷惑的众生觉悟，啊，帮助他回头，是手段，啊，一定要明了，手段可以用，不能执着。如果对方执着了，这个手段还是有必要的，啊，我说慢慢熏习它，啊，绝不是一生、二生、三世、五生，每一个成就的都是无量劫来，已经修行无量劫次，啊，没有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哪有那么容易成就？啊，每一个念佛求生净土的都不简单。过去世没有供养无量诸佛，今生遇到了只是种善根而已。为什么他不能相信？啊，他不能一教奉行，一根没有拔出。啊，认识不够透彻，他心不能转移。啊，诸佛菩萨是化身菩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他只是劝你，主意是你自己去拿定，佛不勉强人。啊，你造恶业堕三途，佛不会拦阻。啊，拦阻你会跟你结怨，因为你不了解，你认为他障碍你。啊，谁都不拦阻。佛化身菩萨决定不会给任何一个众生结怨仇。这个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学。

学习。啊，诸佛菩萨也是真心待人接物，六道众生是以妄心待人接物。啊，四圣法界是以清净心待人接物，它还有分别，它还有起心动念。啊，即使不起心不动念了，它就超越十法界了。啊，超越十法界，生到一真法界，那个不一样了，那真解脱了。啊，八万四千法门，他们修行往生到哪里？华藏世界。啊，《华严经》所讲的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啊，释迦如来在我们地球上应化身，在华藏世界是他的报身。啊，在长寂光中，那是他的法身。唯独法身遍一切处，遍一切时，啊，我们并没有失掉，只是迷了，迷而不觉。啊，这个要懂得。然后你对净土再产生决定的信心，啊，决定的信心，决定往生净土。这个世界完全舍弃了。啊，待业往生，待旧业，不待新业。啊，我现在还造业，那往生不能。把往事，把这个造业这个念头彻底放下了，那一刹那就是往生的时候。啊，这一刹那没法子说，只好这样说法。啊，实际上是一念，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啊，2240兆分之一秒，这一念，啊，这一念相应就完事了，啊，我们今天无法体会到一念，这个没关系。我们体验我们自己的一念，啊，其实我们自己一念里面，啊，总是1000兆分之1秒啊，我们才有感觉啊。如果不是这么多的念头累积起来，我们不能觉察。啊，这个道理不难懂。啊，最重要的要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以为法如梦幻泡影。啊，《金刚经》上这几句重要的经文，常常

放在心上，念在口上，让它养成习惯。啊，为什么？帮助我们放下。啊，凡是放不下，就是你没看破，看破肯定放下。啊，烦恼当中的人要从放下下手，所知当中的人从看破下手。啊，我们这两种障毕竟还是烦恼障超过所知障。啊，所以我们下手的方法从放下。啊，这两个离不开，放下离不开看破，看破离不开放下。看破如果没有放下，不能向上提升。那要想往上提升，一定要靠放下。那么这是四十八愿，就是全体发生。这一句好啊。啊，现在量子力学里面说，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阿弥陀佛念什么？就这四十八桩事情。这四十八桩事情全是心得。啊，自心里头本来具足的。就是全心发生。所以四十八愿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寿就是四十八愿，盖极乐一真直视弥陀法身之六现，圆满的六现是极乐世界。那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的宝土像华藏世界啊，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发生流现？是的。虽然是发生流现，还稍微欠缺一点，不圆满。啊，为什么不圆满？一切众生所造的业习障碍了法身。啊，这一切众生从哪里来的？也是法身留下来的。啊，这就是中国一句老话了，自作自受啊，一点也没错。啊，怎么制作的？没有理由。为什么没有理由？假的，不是真的。真的是什么？真的等于零。能现的自信等于零。啊，今天科学里讲零点能量点，这个名词很好。啊，这就是法身。所现的一切现象幻象，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或者是当相即空，了不可得，都行。啊，这是大乘教必须要知道的。啊，起作用，那就讲修行。在哪里修？就在生活里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处，那就用这功夫，见色闻声，嗅香尝味，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成功了。

啊，就圆满菩提了。下面说呢，若论若能度生，啊，这是帮助众生。啊，真解云：若依舍身，啊，摄受一切众生，则愿愿皆为众生。四十八愿，阿弥陀佛的愿力。啊，这些愿力不是为自己，为众生。故愿四十八愿摄受众生。又愿夜夜誓愿为众生故。如是四十八愿，护摄护饶。

这个四十八愿，每一愿都含摄其他四十七愿，愿愿如是啊！一愿就是一切愿呢，一切愿就是一愿呢，一愿就是帮助众生回归自性。啊，这从事实真相上说。啊，一般我们讲，每一愿都是帮助众生圆满成佛。啊，回归自性就是圆满成佛。啊，是一个意思。没有丝毫为自己，为自己就是这种自己变成众生。为什么呢？众生有分别有执着，愿愿为一切众生，没有为自己，啊，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实际上呢，也没有想过众生。那怎么为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感有起心动念，应没有起心动念，所以它的作用无量无边了，深广没有边际，有念就有范围啊，没有念没有啊，所以无念是真的，有念是虚妄啊，总要晓得，总要搞清楚搞明白啊，尤其是互摄互融，不可思议这一句话啊，就是贤首大师还原观上讲的含融空有啊，空是一切法界离体，有是一切法界的现象，不离自性，全是自性。自性在哪里？自性就在当下，无有一法不是自性。那你要去找，找不到；你要不找，全在你面前。啊，我们看念了底下一段，此愿意为，啊，这一愿就是光明无量愿。

啊，意思是说，我法藏成佛时，愿我之光明无量无边，普照十方之一切净慧国土。净是指十八土，慧是指十法界。佛光普照啊！啊，望西寺云：“横摄十方，虚空无边，故国土也无边。国土无边，故众生也无边。众生无边，故大悲也无边。大悲无边，故光明也无边。”光明无边，故摄取一无边。啊，摄取众生的利益，一要言之，于一无边呢，故光无边。你看看这个心量，我们怎么学？我们的念子念头这么小，一小圈圈，小到什么程度，两个人都不能包容。你看今天社会，夫妻吵架不能相容啊，啊，连一个人都不能相容啊，啊，甚至自己跟自己还闹情绪，迷得太深了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我们的本心呢、啊，真心呢、啊。啊，心要觉悟，真是这个样子啊。那无论众生对我好还是不好，对我善还是对我恶，没有分别，完全包容啊！这是诸佛菩萨能办大事，大事什么？救一切苦难众生，能办这个事，这个事是世间第一等大事。啊，我们怎么学就学这个。啊，别人不容包，不能包容我，我包容他，这就对了。啊，不能跟一切众生作对。啊，是不可以作对，不是也不能作对。为什么？是，你要是真。看清楚事实真相，是等于零，不是也等于零，是跟不是化成等号了。这是大乘啊，汤恩比说，大乘能拯救二十一世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如果我们不能契入大乘境界。能不能帮助世界？不能。为什么？我们还是自私自利，还是分别执着。啊，那救不了众生了。你执着，他比你更执着。啊，你要争，他比你争得更厉害，他不会让你的。你怎么能化解问题？化解问题全在自己，不在别人呢，在别人那边是永远不能化解，在自己这边马上就化解了。他争我不争，竞争。

就没有了。不争贤嘛，不争好，不争自己心地多清凉多自在啊，真的法喜充满，真的人都忧虑啊，竞争斗争发展到最后战争啊，战争争个你死我活，双方都往下面堕落，来天来生人天没份呐，其他就不必说了。那我们这一撮小同学们啊，现在我们开了网络。网络学习班好，每一天大家在一起学习啊，每个人把自己学习的心得，特别是修行的心得向同学们做报告，确实有很殊胜的利益啊！我们的学习不寂寞，有兴趣啊，天天都有长进啊，也就是都有进步。必须要像《金刚经》所说的，一切法得成于人。什么是人？不起心，不动念，圆满的人如波罗蜜。那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觉而不迷，圆满六波罗蜜，圆满普贤誓愿。啊，念念想众生，诸佛菩萨念念想我们世界苦难众生呢、啊？他来不来？来了，我们不认识了。那他有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众生不相信，众生不能接受，众生扭曲了佛的教诲，佛还是在，没离开我们，等，慢慢等，等你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回头了，他就现身了。那我们认识了，啊，我们没回头，他也现身，不认识。啊，你像海鲜老和尚啊，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大家跟他在一起不认识啊，等他老人家往生了，非常后悔啊，没有跟他多学一点，其实他全面付出了，我们得到的很有限，我们的心量太小，迷得太重啊，这些光碟给我看，我看出门道出来，我向大家报告，大家一对看看，跟经上讲的相不相应啊，所以我的看法，它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汇集本，活的，他把无量寿经汇集本全部都做到了，点点滴滴都做到了。
所以我说

那一篇光碟是《无量寿经》的总结，妙极了，三转法轮里的叫做正转了、经典注解，我们在一起研究。

佛讲经是世传，我们不想无法体会啊！啊，这有注解给我们讲解，我们互相在一起学习，劝转，劝自己也劝大家，劝大家也劝自己，自他是一不是二。劝他不劝自，是欺骗人的。劝自不劝他，是小乘人的。啊，劝他就是劝自己，劝自己就是劝别人。啊，这是正法。啊，所以佛确实大悲无边，就是大爱无边的。佛法不讲爱，讲慈悲。啊，大慈大悲，无量无边。所以常寂光没有边际。啊，一往昔思的意思，下文一同此解。于利益无边，故光明无边，具德无尽呐！啊，都是一个爱众生，爱众生就跟爱自己一样啊！众生就是自己啊，爱众生是真正爱自己啊，不爱众生是迷失了自己啊。啊，自己天天造业不知道啊。啊，你是真修是假修，是真学是假学，完全你有没有你那个慈悲有没有在众生那边。众生无量无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众生。啊，我对人爱，我对动物爱不爱？我对植物爱不爱？我对我的生活爱不爱？对我的工作爱不爱？为什么？没有一桩事情与众生脱离关系，是没有关系的，你找不到啊。这是大乘啊，小乘有局限，大乘没有局限。啊，所以小乘止于四果罗汉，不能成佛，不出十法界。啊，大乘才能超越。啊，又何况这个经？这个经是一佛乘，是大乘里头最究竟的、最圆满的。我们看底下这一段，绝身祝福，绝是绝对。那要超过诸佛如来，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啊，日月之光不大了，我们晚上看天上星星，啊，你看到那个星会闪动，那就是太阳。啊，我们一般叫恒星，它距离我们远。啊，太阳距离我们近，啊，所以我们看它很大，光很热。那些太阳有很多比我们太阳大的很多很多，我们无法想象，距离我们

太远了啊。那么他放的光我们还是能看见啊，他从放自身放光，光照到我们地球上要用多少时间？天文学上讲距离是光年，光的速度走一年，这叫一个光年。距离我们地球最近的这些星系啊，他们那个太阳放出来的光到地球上大概都要3年到4年啊。那我们的太阳光到地球上来只几分钟，这个要知道啊，光的速度1秒钟30万公里。啊，那么佛光比太阳光超过1000万亿倍。啊，这是给我们一个概念。太阳的光是个火球，太阳表面温度之高，摄氏，我好像记得是4000多度，摄氏。啊，任何东西在那里通通都融化掉那么佛光是自信，自信的光是清凉的。我们肉眼看不到啊，它在我们面前。本经光明遍照品曰：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起前世修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欲起。啊，这个光的大小，从这个地方看，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你说这一句重不重要啊？到你自己成佛的时候，你的光有多大，你就要想到你现在有多大的心，你就有多大的光。光也表智慧，你有多大的智慧，跟你的心量成正比例。我们的真心遍法界虚空界，有大小是我们的妄心。那妄心心量很小，只为自己眼前的利益，不知道来世的利益。那如果是聪明人，他不着急眼前的利益，他重视来世的利益啊，要积功累德啊。中国古人有说啊，生生世世积累功德啊，五世到十世果报是世间大富大贵帝王将相啊。他不知觉，不是我这一生修这一生就享受掉了，那来生就没有了。

啊，那现在人不相信，现在人很多人不相信有来世，那就没法子，所以他得到的地位，得到的财富，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把它享受掉。啊，不相信有来世，啊，古人相信。啊，所以古人懂得修己，来世好啊！啊，现在人不懂得积福，啊，往往的时候享受还透支了，超过了自己所修的这点福报，超过了，所以福报很快，不等命。寿命到的时候他就用光了。啊，用光怎么办？古谚语有一句话说，路尽人亡，他还有寿命，但是他的福报享尽，他不知道惜福，所以他就提早过世了。这种人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我们看到了，我们有高度的警觉性啊，能不能修得？不可以，一定要惜福啊。你看这个海鲜老和尚啊，一粒米饭掉在桌子上，掉在地下，都把它捡起来，啊，用水把它冲干净，吃下去。为什么惜福？啊，他还讲了两个，这个惜福的故事很有味道。啊，讲唐太宗，啊，晚上半夜的时候饿了，啊，叫煮一点点心送给他，哎，有一根面条掉到靴子里，他把它捡起来吃掉了，上帝给他延寿20年。这皇上啊，他能这么小小事他能爱惜，就晓得他会爱惜人民，这是个好皇帝啊，连这一点东西都不糟蹋啊，一个面条都看得那么宝贵啊，这延寿20年了。老和尚说得很妙，最后告诉他，这只是故事，未必当真，但是意思很好，是正确的，没有错误啊，人一定要惜福啊，干什么都不可以过分啊，那阿弥陀佛心量大啊，又懂得惜福，所以他的累积，累积到什么程度？觉身诸佛啊，一切诸佛都不能跟他相比啊。所以这个我们看了之后啊，都要好好记在心里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啊，成佛的时候，各自得之。啊，果德展现出来了。啊，自在所作，不为欲计，不是自己预先能设计。

果报丝毫不伤。所以这个两句话也要记住，我们预先怎么设计设计，那是你的幻想啊，业因果报是真的啊，我们设计的再好，客观环境有时候不许可你啊，有一些客观环境不是人为的，就自然灾害啊，这都不是预想得到的。这些事情在我们现实社会当中时时可以看到啊，那是人欲现象的，不是啊。那么既然不是的，我们就要在因上下功夫，种善因，才能够化解灾难啊，趋吉避凶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用妄心，妄心是轮回心，这个一定要知道。妄心就是阿赖耶，八十五十一心所，你用这个东西用得好，用得正啊，用得纯，用得善，是四圣果报，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里面出不了十法界啊。如果用得不善，那就是六道三途，全是自作自受啊，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啊，这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真正通达佛法的人，自爱，真爱自己，不通他的糟蹋自己啊，因为他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典的教诲是相违背的啊，这是不善的因，不善因感不善苦，这肯定的。啊，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可见弥陀光明，觉身诸佛者，盖因前生愿力超绝，故今自然得知。这个我们要学我们接受阿弥陀佛的引导啊，我们今天所遇到的社会有史以来混乱至极啊，历史上从来没遇过的啊，这怎么造成的？完全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科学技术带来了不少方便啊，但是这些方便的副作用没有人想到啊，现在慢慢觉悟了，觉悟怎么样呢？来不及了。

带来负面的果报逐渐形成了。根本的问题是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中国人讲做人的无常基本的德行，仁义礼智信全没有了。朋友互相欺骗，父子也欺骗，兄弟也欺骗，完全为了个人利益，真的只有个人。夫妻再好也互不相认，互不信任，这是什么事情？连畜生都不如。

海贤老和尚救狼的故事，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那公狼跟母狼，那狼给他的小孩，小狼有情有义啊，找老和尚去救了母狼啊，第二天还送一个蜂蜜啊，感谢老和尚。这个老和尚感叹地说，原来狼畜生也只要知恩报恩，那么这有个狼，我们就相信他在来生的时候可可以得人身。啊，所以你要是冷静下来，一切人死都是我们的学处，叫菩萨学处。啊，人人都是善知识。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在实现啊，问题在你会不会，你有没有看清楚啊？你能看清楚，确实能度自己，度自己什么？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贪念，这度自己。能帮助众生，能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积功累德，修你的福慧，愿要大。啊，今天地球上出现最大的事情，就是文化，能不能继续传下去，这是大事啊！文化如果不能传下去，这个世界会毁灭。为什么？人不知道善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颠倒了。啊，这个世间文化存在不会很久。旧文化重要啊！我劝我们同学要发现旧文化，从自己做起。啊，怎么做？一生发愿当小学教员，我为孩子们扎根，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事业。

教孩子伦理道德，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教孩子汉字、文言文，啊，教说文解字，啊，中国每一个字都是艺术，都是哲学，啊，都是学问。啊，你能把一个字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也要很长的时间。啊，没有几天几夜，有时候一个字讲不清楚，讲不清楚。它太丰富了，啊，它是哲学，它是艺术，跟外国文字完全不一样，它里头有道啊，有德了。啊，中国原文字起源第一个字就是一，这一里头有无量亿，这一里头是说老实话讲一辈子都讲不完啊，妙极了。你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是一切万物的根，是一切万物的源头啊，不可思议啊。这外国人不知道啊，外国人如果懂得这些就会非常欢喜啊，所以我们要把中国文字讲清楚讲透彻啊，真正在这下功夫，一生教小学啊，帮助小孩扎根，小孩的根扎好之后，他将来学什么都不难，没有困难啊。中国自古以来同盟养正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扎根教育啊，给小孩选读的十几种必须读的这个课本啊，只是叫他读不讲意思啊，意思是等他长大一点啊，到十一二岁了再给他讲意思啊，这童年的这个一段时间完全帮助他戒定啊，叫他读一门不能读两门，这是修定啊，变数念多不是重视背诵，背诵不重要，是让他小孩不要胡思乱想啊，想着你念的书，想这个啊，让他减少他的妄想分别执着，这是目的是得定啊。到他年岁大了，专门供一部经或者供一部史，经史自己啊，自己有兴趣的选一部专供，那个专供时间十年，叫设在汉庄啊，那个里头有会，会开悟，就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古时候老师教，你看学记里头，老师教学很轻松啊，学生学习很辛苦啊。啊，老师不是讲东西给学生听的，学生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认可就通过了啊。那还有老师听了之后学生还没讲出来的味道，更深的味道，有时候补充一点啊。总而言之，一定叫他开会开智慧，那目的在此地，绝不是寄诵之学啊，你记得很多，不是这个，要开悟。

要用中国的老方法、老的理念、老的方法才能开悟，用现在科学的方法完全错了。啊，那只能学到知识，不能成就智慧。为什么？戒定慧三个字它都没有。这都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我们这一生想学有成就，你不知道这些原理原则，你怎么可能成就？啊，成就虚名而已。啊，所以要愿力少聚，自然得知，这八个字好。啊，要发大心大愿，继承传统文化，把它发扬光大，然后再传给后世。啊，这一生再穷，价值非凡，像孔子一样，孔子在世贫穷啊，不富有啊。生活勉强过去，啊，真正志趣太伟大了，啊，我们为往圣继绝学，就要学孔子，要有这样的抱负，啊，要有这样的智慧，看得深。看得远，啊，为天下万世造福，啊，这才真正称得上是世界上的伟人，啊，绝不是一生一世，一生一世那种英雄豪杰过去就没有了。啊，这都是学佛同学必须要知道的，所以要自然得知，不是去求的。那是以经中佛曰：“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啊，这因前面说过了，阿弥陀佛。愿太大了，他不是度地球上众生，他是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有缘众生。啊，这个有缘众生上面包括等觉菩萨，下面包括到无间地狱。啊，什么是有缘？相信。啊，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正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是来帮助苦难众生，一生圆满成佛，对这个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与阿弥陀佛的心愿完全相应。这了不起 啊！没有人在因地上发过这个愿的。啊，弥陀发的这个愿，诸佛如来在介绍的时候讲清楚、讲明白了，好像这个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说的，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啊，多次宣说。下莲居老居士给我们做了个总结，啊，把这多次宣说的汇集成一部一部圆满的正经。啊，我们有缘遇到了，遇到了生欢喜心，生无量的欢喜心，
这是什么？过去生中有缘，过去生中没有缘不可能啊。所以有人发不起心，我们要原谅他，要明白啊，能发起心不是简单事情啊。纵然前面有很厚的这个因缘，这也是在没有遇到之前啊，我们被烦恼妄想分别执着困扰了，对这个心半信半疑，不能下定决定心，这是平常正常的现象啊。怎么解决？解决就是你不能舍弃这部经，你天天读诵它，天天学习它，学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相信了，这就把我们确实的这个缘补起来。那我这一辈子学佛就是这个状况啊。佛经方东美先生介绍给我，要不是他介绍，任何人介绍我都不相信，我都会怀疑你们迷信啊。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他从哲学这个角度里头介绍给我的啊。我看了英国汤恩比博士一些著作，他是一个历史学家啊，在著作里头我看到有一些概念。他说从人类历史上来看，人类最早的是从宗教里头进化出来的啊。他说古时候的宗教是宗教也是哲学，宗教跟哲学划等号啊。一直到今天啊，今天宗教跟哲学划等号的就是佛教，佛教可以说它是哲学，可以说它是宗教，都行啊。那方先生是把它当作一门课程来告诉教给我佛经哲学，我从这儿入门。啊，对大臣非常喜好啊，一生当中讲大乘经论大概有七八十种，讲的很多啊。我到八十五岁完全回归净土了，把自己最喜欢的华严放下了，华严没讲完。我的寿命时间不够了，我不能再在这什么耽误时间啊！回归净土，专修无量寿经，专讲无量寿经，其他统统放下了啊。无量寿经在之前我讲过十遍，从八十五岁之后专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现在这一次是第四遍啊。第四遍我们又办了一个学习班啊，就是鼓励同学们把自己学习的心得感想做报告啊，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学习班很多同学非常欢喜，好，这个学习的方法好，我们有学习听讲，也有交流，也有每个人

都可以发表意见。啊，我们共同来学习，法喜充满了。啊，幕后这一段，念老引《大发居陀罗尼经》，为诸佛有两种光明，一种常光，一种放光。啊，常光者为圆明无碍，无事不着，就是常寂光。啊，常寂光就是法身。常寂光是自性本具。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是：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这具足什么？佛在华严经上说过，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这就说尽本自具足，就是具足跟如来相同的智慧德能相好。啊，这一句把所有一切全部包括在其中，一法不漏。啊，所以他障碍没有了，圆明无碍了，无事不着。我们起心动念，佛都知道。啊，佛照有没有帮助？有。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到自己有烦恼？啊，自己障碍了自己，不是佛障碍，也不是别人障碍。你一定要知道，啊，别人是决定障碍不了你的。骂你你会生气，有障碍；骂你你不生气，没障碍。啊，你能不能不生气？这你就想到自己障碍自己啊！啊，他骂我，他骂别人，为什么我不生气？啊，骂我把我的名字当作别人，哎呀，我们还听得乐呵呵的。这才行啊！啊，所以你可以看，你可以听，你可以不要接受过来。啊，为什么？全是假的。啊，接受过来就是障碍，放在心上就是障碍，可别放在心上。啊，一切染净善恶都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啊，我们不放阿弥陀佛不行，着相；不放阿弥陀佛就着空了。啊，把空放在心上不好，为什么？果报在四空天，依旧没有出六道轮回。啊，所以空也不能放，有也不能放，那怎么办？放阿弥陀佛太好了。啊，这就是。阿弥陀佛对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大恩大德妙极了，因为这句佛号具足一切诸佛佛号，一个佛路啊，你念这个念那个念那个，你要挂一漏万了啊。阿弥陀佛是佛的总名号，他的意思可以翻，不是不能翻。古人对阿弥陀佛是尊重不翻，对他的名号尊重，所以翻音不翻意。意思是什么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你看，圆满的意思是。可以翻出来的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

通通都是啊。所以这个名号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无量久啊。啊，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个个都是无量久平等的。啊，现在我们不觉了，不觉是你这个心里放的妄想杂念烦恼习气太多了，把你的真心完全张开住了，你透出来的是妄心，不是真心啊！真心永远清净的，真心不生不灭的，妄心有生有灭，就是念头啊，无明是念头，尘沙是念头，见思是念头，都是念头啊。念头里头有染有净，有善有恶啊，混杂在一起，让我们真心透不出来了啊，智慧透不出来，德行透不出来，相好透不出来，这个亏吃大了啊！所以说是要知道啊，佛光无时不照啊。我们晓得，我们起任何一个念头，诸佛菩萨声闻缘觉通通看到，通通清楚啊！不知什么所是，是受所知，不知啊！时时刻刻要警惕那放光者呢？为一光景物啊，这个光是让人们看到了惊讶惊奇而有所悟出啊。像最近潮州协从到这来看我啊，告诉我他父亲往生种种瑞相啊，看到放光，阿弥陀佛放光啊，看到空中的莲花，不是一个人看到的，好几个人都看到。啊，看到佛接引他爸爸往生啊，他爸爸往生确实十八愿里面所说的生念必生啊，爸爸是个善人，没有念佛啊，并不反对佛，但是没有念佛，没有往生的概念，就在临终的那一刹那啊，协宗劝他爸爸要相信真有极乐世界，他点头，真有阿弥陀佛，他点头，点头表示接受啊，劝他念佛，带着他念，念了几声就走了啊，这是证明第十八愿真的不是假的啊！在临终那一刹那，遇到善友，给他开示，他马上接受，马上就发愿求生，一句十句，
阿弥陀佛就在接他。啊，那我们知道，这也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在这个时候得诸佛如来威神加持，啊，一天就欢喜，就接受，就发愿，啊，念起声佛号做了。这法门太殊胜了，这是最极殊胜啊！所以生念毕生这一愿是四十八愿里头最重要的一条啊！我们还没有念到啊，还在后面。啊，是由时而着，或现或收，随意自在。啊，这佛能放光，那么经院所指的是常光，啊，就常寂光，称赞净土，佛是受尽。这一部经是阿弥陀经，玄奘大师翻译。我们现在社会上流通的本子是鸠摩罗什大师翻的，啊，罗什大师是译译，玄奘大师是直译，啊，这两部经可以合起来看，啊，夏莲老也把它做成一个汇集本，啊，两种不同的翻译汇集成一部新的本子。这个里头说，彼如来恒放无量无边妙光，遍照一切十方佛土，十足佛寺，是为常光之明证。啊，这个经上所讲的常光，啊，常光从来没见到过。这就是说明我们起心动念佛知道，我们言语造作佛知道，弥陀知道，释迦牟尼佛知道，药师如来知道，十方一切诸佛都知道，我们能不谨慎？我们敢放一吗？啊，持戒的人不敢放一，这比持戒更严厉呀！啊，一切诸佛了都在看到你，啊，看到我们了，一点都不假了。我们可以欺骗自己。可以欺骗众生，欺骗不了佛菩萨。所以念念正念的，这就正确，佛菩萨欢喜。什么是正念？阿弥陀佛。就要学海鲜老和尚92年未曾丢失这句佛号。他的佛号是念念相续的，吃饭也是念佛，穿衣也是念佛，生活上不离佛号，工作他种田，啊，一敲一动都没有离开佛号。啊，待人接物，给人讲话，啊，专注教人，讲完了，佛号就起来了。这个念佛人呐，所以他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估计的时候40左右，

他就明了了，啊，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才什么都知道，啊，神通具足，智慧具足，不显露出来，啊，外面人看不出来。他是我们的榜样，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跟六祖慧能大师一样，他们所证得的境界是平等的，啊，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的境界也是一样。啊，佛开悟49年说这么多经，自信流露，哪一部经有人教他？没有啊，啊，这就说明了开悟是真的，啊，真的恢复了我们的智慧大能。啊，相好恒顺众生。啊，众生是什么样子，佛菩萨就现什么样子。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心应量，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佛没有一定的身，没有一定的相，没有一定的法，通通是活的。学佛要学做佛，我们业障重做不了，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念佛生净土，生净土就成佛了，快呀！啊，84000法门你找不到啊！啊，这个成佛全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说的，我们不能违背，我们没有做到的，要真正忏悔。怎么忏悔？张家大师告诉我，后不再造是真忏悔。啊，你忏悔了，明天还照干，这个不是忏悔。啊，要学颜回的不二苦，那真忏悔。啊，这个过失我知道了，不会再犯重复的过失。真忏悔啊，佛法是心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所以他活活泼泼能随顺众生，恒顺众生，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啊，随喜，随喜就是功德。啊，这个幕后这一句就是佛常光遍照法界虚空界，没有昼夜，

醒我们，学佛要真感，学佛要用真心，跟佛有感应。我们还是用妄想在欺骗佛啊，表面上这样子，心里完全相违背的啊。这样学佛，将来都是三途苦报。下面第十四。

见过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何故？若不尔者，不去正觉。啊，这一愿是从前面一愿而来的。啊，这是第七章后头的一段。第七章有两愿，啊，第十四愿，显佛光所具立身之妙德。啊，我们要想佛是无量光，遍照一切时一切处，我们要想得到光的利益，那就要依教奉行。那见我光明照出其身，凡见佛光者，即蒙佛光照及之人，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你看这三句，对现在人来讲非常迫切需要。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身心不安，怎样叫身心安稳？读这部经典，学习这部经典，把经典所教导我们完全落实生活，心就安了。为什么？这世界看破了啊，知道世界这一种混乱不安什么原因造成，全晓得。那我们自己呢，不造这个因，那我们自己把自己转过来了啊，不能转别人，自己转过来，多么安乐，法喜充满了啊。你看很多人见过海鲜老和尚的，都说老和尚慈悲，老和尚的爱心，从来没有看到过啊，他面孔不高兴的样子啊。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去接触他，他都欢欢喜喜啊，温暖爱心，让人感受。这个对呀、啊，这是什么？阿弥陀佛借着他身上在放光，放慈光，放悲悯之光，放救护之光，就在身上表现出。啊，慈心作善，回头了。啊，慈心是爱心，爱心比什么都重要。所有宗教没有离开爱。那所以我们这十几年来在国际上团结宗教，用什么？就用爱。

有一年我在日本参加一次联合国主导的和平会议，开会的地点在冈山，到冈山我去过两次我在那个地方很熟悉，以后在那边讲过经。在那边有一次还遇到一位基督教的牧师，石井牧师他很年轻，也大学教授我们在一起做了一次访问。

在电视台好像当时播出有50分钟他问了我十几个问题，我样样给他解答他很满意最后他说好像没有问题把你难倒，我说不敢当，我说我没有这个本事我知道的很有限那么你所提出的刚好我还都能回答你我希望你出的问题我不能解答他说好，我还有问题他说我们基督教心量比较小不能包容别人，他这问题怎么解决这问题在圣经里头哪一段圣经里有没有讲到神爱世人？有。上帝爱世人？有。我说这问题解决了，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知道吧，上帝爱我不爱你，他两个人怎么会爱你不爱我呢？我说我爱世人，上帝也爱世人，我爱上帝又爱世人，所以上帝爱我。那你呢？你爱上帝不爱世人，所以上帝不爱你。我们得哈哈大笑然后我就告诉他，上帝的爱，神的爱，从哪里表现？抽象的。佛的慈悲也是抽象的，必须要我们的信徒、神职人员把上帝的爱我们接受过来，代表上帝去爱世人，这就对了。他很同意我的看法，我说佛教慈悲也如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我们求生净土的人没有大慈大悲，不爱世人，将来能不能到极乐世界？去不了一个道理所以如果能保证我们能去极乐世界，把48愿变成我自己的本愿，我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心，能不去吗？决定去了这个才是重要大事所以我们接受今天我们展开经卷，经卷放光字字句句都是无量光字字句句都是无量寿展开经卷，我们就融化在弥陀光寿之中我们在这里吸收营养我们要把它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发扬光大那更重要的遇到真正有缘人要帮助他传承下去不能到我这就为止我的受用后人得不到受用那就错了所以经典我们大量翻印目的在此地黄年老他这个注解我一得到手就印了一万部流通，以后陆陆续续的这个印送不计其数
啊，那我们现在用光碟，用网络，用卫星电视，啊，跟全世界的同学天天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分享，啊，这就是把它扩大，啊，全心全力用在这一点上，啊，不分心啊，啊，不操心啊。啊，真的得法喜安乐啊，真有慈悲心啊，真正是在帮助别人啊。我们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本经光明遍照品曰：欲思光者，垢灭善生，身衣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这一段文：世即莫不安乐慈心作善之意，这就讲清楚了，讲明白了。

啊，光明遍照品，把这一遍说得清清楚楚。啊，遇思光者，我们遇到没有？遇到了。这屏幕上就是佛光，啊，不但你遇到了，而且你也听到了，啊，听不明白多听几遍，我在过去学经是以十遍为标准的遍数啊，这十遍是我把它复讲十遍，印象深刻啊，每一部经都要听十遍，要讲十遍，这扎实。啊，最重要的得受用，我真用在生活上，它才真解决我的问题，帮助我离苦得乐。啊，所以经上讲的，垢灭善生，垢是烦恼。啊，烦恼减少了，烦恼。没有了啊，善念生，善行生啊，善念善行，中国的无伦无常，佛法的三归五戒是什么啊，不必多，这些就够了。那我们统统能做到。那无常里头，仁者爱人，将心比心呐。啊，义者守住原则。一是循理，遵循大自然的规则，啊，永远守住道义，不能违反，啊，中国固有的无伦无常，佛法里面提倡的。无戒是什么？啊，要决定不能够违反，自己再吃亏都不可以违反，啊，绝不违，那叫持戒、念佛、学经叫真的理。啊，你要是违反，尤其是自己。明知故犯，那就坏了。明知故犯怎么样？他欺骗自己，欺骗佛菩萨，这个罪就很重了。啊，无知没有警觉到犯了，啊，那情有可原了。明知故犯是很难叫人原谅的。啊，可是佛菩萨慈悲，佛菩萨还是原谅你，总是希望你回头。希望你去悟，啊，纵然在三途极苦的地方都能够得到休息，这是非常稀有的缘分，啊，命中都能得到解脱。解脱未必是往生，
往生是究竟解脱，啊，永远的解脱，啊，脱离六道，脱离十八界，啊，这是究竟圆满的解脱。我们要求啊，以这个为目标啊，你在世间是大善人。啊，我们也不需要这些虚名。啊，应该做的要做，如同佛一样。啊，行善，不把善放在心上；断恶，不把恶放在心上，让自己的心永远是清净。再提升是平等，最后提升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求这个字，那修什么就修这个啊，果报在极乐世界啊，人天福报要看淡这些是演戏，不是真的啊，真正的福报佛菩萨演给我们看啊，那最明显的例子海鲜老和尚，多看几遍慢慢就看懂了，看明白了啊，你才知道不可思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大师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62页，462页，我们从第六行看起。心二，第14愿，促广安乐愿。请看经文：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第14愿：显佛光所具立身的妙德，见我光明照出其身，凡见佛光者，即蒙佛光照其之人，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我们在前面呢学到此地啊，经上所说的念老为我们解释的很清楚，佛光有没有照出我们？有。怎么知道有？佛光无处不照，无时不照，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触到？问题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心不清净，所以感受不到。问题是出在我们这边，不是佛光。佛光没问题。啊，我们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有妄想，有杂念。啊，这是我们自己所做的障碍。换一句话说，佛光没有障碍，确实是无障碍光。我们要是把障碍放下了，佛光的照出，我们就感觉到了。感觉到什么？经上讲的安乐，慈心作善，求生净土，这是肯定的。如果我们见到佛光，没有安乐感，没有慈心作善、求生净土之感，那就不是阿弥陀佛第十四愿的佛光。这个光是阿弥陀佛所化的光，决定真实不虚。谁看到了？有一个人，我说出了大家了，一想就明白了。海贤老和尚啊，你看他一生是不是安乐，是不是慈心作善，最后他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从他身上体会到了，他为什么能体会到他没障碍，我们跟他一比，马上就发现了我们的障碍严重啊。他没障碍啊，啊，闲公老和尚为我们做正传呢，我们要感恩呢。我们再接着往下面看，本经光明遍照平月，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世界莫不安乐慈心作善之意。啊，光明遍照品里面这一段话显示佛光照出所得到的功德利益。欲思光，我们每个人昼夜没有间断，都在佛光之中。那苟灭善身，苟是烦恼习气，我们的苟有没有灭？

没灭。为什么没灭？我们迷得太深了。那经上所说的，我们也略知一二。有这个概念，实际上呢，没做到。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很严重，不肯放下，这是自己做主的啊。可是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不放下，来生后世依然是六道轮回。这一桩事情很可怕，我们这一次有缘的人生啊，遇到的呢是乱世，不是太平盛世啊。遇到乱世，我们也不必悲观，真正修行人他认为这是好事。为什么？太平盛世，人对世间有留念，舍不得离开啊。乱世容易啊，乱世我苦受的太多了，不想在这个世间，容易生起这个念头。这个念头跟往生净土就相应了啊。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对人是平等的啊。有人在这个缘分里面超越了，是好事。我们看来佛寺的三圣海贤老和尚、海庆老和尚以及贤公的母亲，他们一生所遭遇的，我能体会啊。为什么？八年抗战我记忆犹新呢啊，亲身经历的，已经很懂事了啊。看到战争惨不忍睹的局面啊，小小年纪就逃难了啊。距离前线最近的时候，枪声都听到听得很清楚。那在前线啊，我们向后方跑啊，身上一无所有，只是一套换洗衣服啊，一个小被子，3斤重
卷一个小包袱背在身上，其他一无所有。比乞丐还可怜呢！啊，好在那个时候的社会，人还有同情心，有怜悯心。啊，我们得到的，每到一个地方，当地居民看到我们逃难可怜，都热心照顾。啊，现在没有了。现在靠慈善救济机构，啊，在当时没有慈善救济机构，啊，但是人人都有善心，都有怜悯心，啊，知道苦啊，一生从苦难当中来，没有过过好日子。这个对于明白净土之后往生的愿就很亲切啊，认定了这一生非往生不可啊，要不往生苦难的日子无法解脱。啊，所以烦恼轻，烦恼轻，佛光的照业啊，立业了就能感受到。那么除这个之外，我们见到佛像，佛像是佛光的代表。我们读到经文，读到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光在照我啊，所以展开经卷，法喜充满，啊，这个充满就是安乐慈善。这里面有一句我们要知道的，那就是念佛的人不信临终一念错了，堕到三途去了，这样的人很多，不是少数啊，他们如果念佛的功力还能保持几分，有时候还会想到阿弥陀佛，他在卧道里面，卧鬼出生地狱，有时候也见到佛光啊。那么见到佛光，他在卧道里面的苦苦报啊，就会减轻啊，能得到暂时的休息我们有理由相信三卧道的众生闻佛法的机缘不比我们差了，人间

天上，特别是人间，哪一个人念佛、诵经、修行，没有回向给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我们天天都做啊。这个回向起作用，不是没有作用。啊，我们自己粗心大意，没有体会到这个作用。啊，如果烦恼轻，智慧长，这个回向的功德，你就见到了。你能接触到啊，啊，对我们信心、愿心会增长。啊，下面念老隐礼赞的话说，礼赞云。弥陀世尊，本法身中誓愿，以光明名号摄化十方众生。前一愿，光明无量愿，啊，跟促光安乐愿是同一章。24章48愿，那是光明名号摄化十方，啊，摄受众生，教化众生，又如观经云。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啊，光明摄取，正值第14愿。我们现在念的这一愿，欲思光者，皆得往生。古云：来生我国，看起来很容易，我们在弥陀佛光照耀之中，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迷的有多深，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一些啊，我们没有感触到佛光普照。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那就要学海贤老和尚念佛不间断，果然真的不间断，口里间断没关系，心里都不能间断。大势至菩萨所说，一佛念佛，一是心里有佛，心里面想佛，啊，念是口里念出的，我们要心念，口不念没有关系，
心里常常念着，常常想着，不定什么时候你见到佛光了，见到佛光，你往生的愿心坚定了，你念佛不会再改动了。念佛最怕的杂修，他不能专心啊，见到经教想翻翻想学学，见到参禅的喜欢禅，见到持戒的也想穿衣打钵持钵，好不好呢？好，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为什么？欧益大师说的好，真正往生，是要信愿持名。功夫要专一，专一就能往生。不能专一，不能往生的。我们是杂修啊，什么法门都想。甚至外道的典籍、世俗的这些书本，都想学学，都想看看，没有想到啊，《金刚经》上佛教导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发生佛法，84000法门统统要放下，一向转念。佛在这个经上指示我们呢，净土怎么修？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个专字要记住，不能夹杂。我业障很重，我没办法专修，我修个忏悔法好不好？错了，你要修忏悔法，念佛修最好啊。前清乾隆年间，慈云观顶法师，那是当那一代的大德，讲经教学，著述等身，日本万字学长收他的著作20多种。他在《观经直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罪业实在是太重了。在《大藏经》找这些经藏，无论显教、密教，都不起作用。你怎么办？观点法师告诉我们，最后还有一法能帮助你忏除

身中罪业。什么法呢？专念阿弥陀佛。这是一位通宗通教啊，显密圆融的大法师啊。啊，楞严神咒没有人注解过啊。他的楞严经注解里头，楞严神咒都注出来了。啊，唯独这一家，没有第二家注楞严神咒的。你看他教我们专念阿弥陀佛啊，海贤老和尚常讲他老人家的口头禅：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转。这真的一点都不假，我们的问题全在不能转心，一心不知二用啊，太多用途了。我们的精神不能集中，意念不能集中，都是妄想杂念太多，所以功夫不得力了。知道，很多人知道，可是回不了头来。那古人有一句话说：“生死心不切”，这一句话说得太好了。真的，我们没有把生死看清楚，到临命终时，还是随业流转呢、啊？把往生极乐世界忘掉了，这个才可怕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念念都要求生净土，把它养成习惯，这问题就解决了。啊，不养成习惯不行啊！印光大师是我们最近的一代祖师，老人家闭关念佛。他官方我去看过啊，非常简单，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就供一尊阿弥陀佛像，像不是很高大，我印象当中大概只有一尺多高，木雕的。啊，一张小方桌，一堆蜡台，一个香炉，一个磬，一个墨鱼，啊，再供一杯水，其他没有了。非常简单啊！佛像后面写了个大字，老人家自己写的死字，这就是古人常讲生死四大了。他一抬的眼睛看到佛像后面就是很大的四字。警惕自己死了怎么办？要不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就到三途去了。

修行一辈子，来生得人身，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不见得。为什么？我们自己冷静，回光返照，想想自己，那名字是在学佛了，到底学到什么？自私自利没放下，口业没放下，身业未放下，意业也没放下。啊，用十善业道这十条，认真去想一想，我们就发现自己不够格。我们在造业，身造业，口造业，口是最容易造业的。那意，贪嗔痴慢疑，多少人自己造业，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养成习气了，日常生活当中我是理所当然，我就是这个样子啊，不肯认真改过自新呢，最后谁吃亏？自己吃亏啊。所以这也是观顶法师说的啊，他老人家注解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我跟诸位报告过啊，我过去讲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是用他老人家的注解。啊，他注解最后一页，提供我们做参考。念佛人100种果报，啊，第一条就是无间地狱。啊，我那个时候在台中。跟老师学经教，我对这一句就不懂。念佛人即使有过失，也不至于堕无间地狱嘛？怎么会这么严重？我捧着这本书就见李老师，向李老师请教。李老师也看到这个，这是大事，我不能跟你一个人讲。那我讲经的时候要跟大家讲，那我就等着他讲经的时候，真的。他对大家讲的。

大师头一个是堕地狱，最后一个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那么当中这些差别，都是没有得到专心，妄想太多了，杂念太多了，从早到晚口念迷。

损人利己，还有损人不利己。习气不改怎么行？要怎样才如法？啊，那就是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样子，一切时一切处，这一句佛号没有丢掉啊，这就对了。那我念头一起就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啊，有事办事，有人来向你请教，你可以劝导他念佛，劝他断恶修善，完了佛号就起来了，未曾丢失一句真念佛人。啊，不是这样念佛人，哪能没有过失啊？啊，过失很多，没有能力降伏烦恼习气。啊，也就是说，佛号常常断掉，常常忘记掉。啊，那些杂念，还常常想起到，这个事情麻烦。这是不能不警惕的。啊，所以我们见佛像如同见真佛，听到佛号也听到了真佛，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能生得起来啊。啊，常常保持啊，从早到晚啊，晚上睡觉做梦就是丢失了。做梦为什么不念佛？啊，梦境对修行人来讲是很大的警惕。啊，为什么会做梦？科学家说，潜意识里的妄想。佛法里面讲，阿赖耶里面，习气种子起现行。那我们如何能够念到做梦的时候也念佛？证明你的心专一了。那这样的人决定的是在真念佛人，世间这些事情随缘，随他去吧。啊，不要去管他。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我们继续往下看，由上可见，光明无量是佛身的。二次光明是为利生。我们翻过来看，是为利生呢，所以才有光明。

这一点不能不跟佛学。我们起心动念是利益众生，光明从哪来的？法身来的。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光明是如来的智慧德相。啊，是我们自己报身里面本来有的。啊，能大师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光明德相。啊，为利益众生，不是为利益自己。显公和尚为我们表法，住世112年，是为自己吗？不是，为利众生。啊，念念呢？关怀众生，众生在六道里头造业受报，怎么利益他？能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利苦得乐，就是利益。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啊，阿弥陀佛这个心愿从来没有间断过。啊，他关怀的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六道众生，设法界众生啊，怎么样去帮助他？必须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给众生看的。啊，佛在法界虚空界无处不现身，啊，现无量无边身呐，现菩萨身，现声闻身，现天人身，现修罗身，现罗刹身。啊，现人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他在蚂蚁窝里头现蚂蚁身，全是度化众生啊。没有一定的身相，没有定法可说。所说的法无非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啊，所以我们对佛法不能执着，我们今天受持这个法，心愿持名。啊，真心切愿，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记住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不能有夹杂。
夹杂就错了。啊，说过月四十八愿全行发生。又曰：夜夜誓愿为众生苦。这我们要记住啊，我们应当要学习，不要为自己，没有自己啊，要用这个身，上求佛法，下化众生。这个身相功德就大了啊！为什么上求下化依他了？依这个身体，身虽是个假的，借假修真，就这个意思。再看下面第十五愿，寿命无量愿。这一愿也是善导大师弥陀五种大愿真实愿第三个。那这五种真实愿，第一个是第十二愿，定称正觉。啊，第二个十三愿光明无量。啊，这是第三个，第十五愿寿命无量。啊，后面第十七愿诸佛称赞，第十八愿生念必生。善导大师说，这五愿是四十八愿的核心呢。啊，请看经文：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这个课盘里面呢，应该就是这两句。下面呢，过众声闻天人无数啊，是第十六愿。十六愿呢，有声闻无数愿啊，所以它应该是放在下面的。再印的时候，还要把它改过来啊。这个地方只是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我们看这个念老的注解，此章含第十五愿寿命无量愿及第十六愿声闻无数愿啊，指寿命无量愿中，既指佛的寿命无量，也兼明各种无数声闻天人寿命一切无量。此一愿在位移中，位移分为两愿。可见经此绘本的四十八愿所设弥陀愿德广于任一个故矣。五种原译本里面的这个本子确实讲的最周全最圆满啊，任何这个一个版本的话跟这个法大誓愿第六相比都比不上。

啊，这个第六品汇集的太好了啊，在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一品汇集是三位大德参加的啊，夏莲居老居士、慧明老法师、梅光系居士，三个人好像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完成这一篇。那这一篇是无量寿经的核心，那无量寿经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篇。这一篇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把这话转给我们，转述给我们，啊，是弥陀亲自说的，啊，所以在位一本里面，它是两面，啊，我们希望下次再印的时候，把它改正过来，啊，第十五，受量无啊，寿命无量愿主，受为彼土教主，寿命无量。啊，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如法华说，山海会如来，寿命无有量，一民众生故。为什么要无量寿？唯有无量寿，才能度无量众生。所以，寿命不是自己要的，自己不要。那是真无量寿。为什么？法身没有寿量，佛的法身无量，我们每个人的法身也无量。法身跟佛是一，不是二。啊，大经上有一句话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不但是一法身，智慧德能，都平等啊，都具足啊。那么由此可知，此地讲的寿命无量，是说什么？说报身呐，说应化身呐，应化身也无量啊！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三千年前实现，住世八十年，啊，怎么说无量寿？八十年是现身教化众生。他在地球上无量寿，我们不知道啊。那史传里面有记载，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再来的。永明延寿大师、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化身也没有生灭，众生缘成熟了，他就现了。

众生缘尽了的时候，他就没有了。你看，他为谁？为众生。啊，众生这一想他，他就现起。众生把他忘掉了，他就不见了。随时在呀、啊，所以《楞严经》上所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说得太好了。你有心愿求他，他就现起；你没有心愿的时候，他就不见了。啊，那我们有心求他，他为什么不现起？我们心不清净。要清净心求他，马上就现起。啊，平等心的更不必说了。啊，所以像海鲜老和尚，他是真的，不是假的。什么时候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起。啊，不想他就不见。为什么？人家不但得清净心，而得平等心。你看，对人对事，没有分别好坏，没有分别人我，平等心的。那清净心是阿罗汉的，平等心是菩萨了。啊，他没有一点私心的。对什么人都欢喜，对什么人都爱，都劝导人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都是假的。这是老和尚的真言。诚实语是真话，这不是假话，我们要常常记住啊。老和尚往生极乐世界在哪里？我说过，极乐世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往生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到达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他有能力在变法界虚空界上求下化。啊，上求是礼佛供佛闻法，下化就是应机教化，帮助一切有缘众生。啊，那么他就有能力先报身，先应身，先化身，啊，就有这个能力啊。我们要第一点要晓得，诸佛菩萨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背离诸佛菩萨，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用妄心背离了，我们用真心就见佛了。啊，什么是真心？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就真心。我们起心动念放不下，为什么？太微细了，自己根本不知道。这叫无明，

啊，分别执着知道，分别执着养成习惯，所以分别执着放不下，放下执着证阿罗汉果，放下分别成菩萨了。天台别叫三贤菩萨，所以阿弥陀佛现的无量寿，就是极乐世界的报身弥陀住在。十报庄严土，无量寿啊，它不入灭，永远在里面帮助41位法身大士，所以这是怜悯众生故。啊，那么佛的报身不灭，极乐世界是报土也不灭，无非是怜悯众生、戒淫众生。啊，戒淫到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是成佛最好的环境，到那边去没有不成佛的。那成佛之后，我有理由相信那些人通通证得究竟圆满法身，他证得之后是什么样子？跟阿弥陀佛一样，他也是现在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同样无量寿。啊，以等觉菩萨的身份，帮助一切有缘众生，都是慈悯众生。啊，我们接着看下面，盖教主注释时短，话事短促，众生难圆。教主要常住，化缘无穷，立身无尽，道理就在此地。啊，故诚现法师赞叹说：“佛手无量，化道之德也，教化众生第一德。”是什么？佛手长，佛永远在世间。啊，谁不克量此愿才？众生所希望的啊，有弥陀是报佛，极乐是报土啊。刚才我说过，教主寿命无量，是真实无量，非有量之无量。在极乐世界可以说是究竟真实啊，这是非常稀有难得。
这段话用现在语言表示，寿命无量，指绝对之无量，非相对之无量也。相对是无量的对面有个有量啊，有量跟无量相对啊，那这个告诉你，告诉我们不是相对的无量，那不是相对的就是绝对的啊，所以它是绝对的无量，不是相对。这个境界不可思议，这一愿下面有一句，各种人民寿命一切无量，

啊，那么这一句是在此地啊，汇集本是这样写着的啊，各种声闻天人无量，但是后面这一样十六愿的声闻无数愿，是各种声闻为主的一愿。啊，我们做这个扩判的时候，这个地方要细心。啊，我们看注解，接着看，陈先云，人民寿命无量。净土第一等，真的人民是六道凡夫，极乐世界有凡身同居土。那我们一般念佛的人往生极乐世界，绝大多数都是生凡身同居土。那么他的同居土里面只有两道，人天两道啊，没有修罗，没有地狱恶鬼出生啊，这些没有啊。极乐世界有天人啊，天人的寿命也无量啊。这个无量跟前面讲法一样的，绝对的无量，不是有量的无量。所以陈先师说，这个愿呢是净土第一德。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虽然是人天身份，寿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这是佛在一切经里头从来没说过的。我们就是听着这一句

就应该下定决心这一生往生净土。啊，为什么？有无量寿就不怕了，有的是时间的，慢慢学来得及啊，决定成就啊，那又何况在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样样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的，这多难得。我们不能不知道。

要发心啊！发这个心，求往生的心，就是无上菩提心。这是欧耶大师说的。那为什么你往生极乐世界，你见大菩萨、大乘菩萨，不是小乘，不是声闻缘觉？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你看这一句还得了吗？阿惟越致是化身菩萨，你看同居土也做阿惟越致啊，这一定搞清楚啊！你要搞清楚、搞明白，你非去不可啊，绝对不会再有一个念头啊，想到别的地方去。不可能，不会再有一个念头啊，想修别的法门。你死心塌地，就跟海鲜老和尚一样，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那我就从现在开始念到我往生。再没有第二个妄念了，啊，你就转了。你就依了，我们这个本子是一向专念，有依有转，这两个字是关键词啊，要一心要专念啊，什么都放下啊。前天有个同学来问我，他参加这一次香港受戒啊，戒坛师父劝他要修占察参法，他来问我，我说占察参法包含在一句佛号当中，你念这句佛号，占察参法全修了。他明白了啊，不能见这个就学这个，见那个学那个，那你就乱了，你就把极乐世界放弃了啊。那是那个占察说是给谁讲的？不是给念佛人讲的，不是给要求生净土人讲的啊。他们没有不想修净土，也不想往生极乐世界，修那个好啊，帮助你忏罪。要知道念阿弥陀佛深深度忏无始的业障，这个法子多好啊，不能再换了啊，换题目就错了啊啊，不可以学这个法门又想学那个法门，那就完了。要学善财童子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看老师传给他的念佛法门，吉祥云比丘啊，善财童子五十三。

头一个禅吉祥云，念佛法门，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一生不改变。那他参访许许多多法门呢、啊？啊，当中还有五十一个学亲去听了参访了，参访怎么样？明白了，你这个法门我明白了，我感谢你，我不修，还是念阿弥陀佛。啊，五十三参呢，善财童子是一句弥陀念到底呀、啊。念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倒归极乐，他圆满成就了。他没有说学一个法门，参一个法门就学一个法门，再参个又学法，那他就学乱了。这个榜样树在那个地方，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啊，善财童子成佛是。幸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成佛的啊，五十三参是做榜样给我们看，可不可以学？可以去随习一下，看看他修的什么法门，自己这个主修的法门如如不动啊，啊，叫念得利此啊，我对那个法门。欢喜赞叹，因为他度一类众生啊，随喜赞叹不休，还是一句啊，弥陀念到底啊，没有看到善财童子参一个学一个没有，那他为什么要参给我们看的，怕我们参一个学一个，参两个学两个，就会学得乱七八糟。给我们做榜样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要不然的时候你就把大乘毁掉了。那《金刚经》给我们做证明啊，法上印舌，何况非法？啊，法可以学。可以听，可以去学，不用修他的。啊，说起来你样样都懂，做起来我一门深入。啊，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啊，多少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学许多法门，结果一门都不得行。

这些我们要注意到的。啊，成仙底下接着又说，修仙佛道者，四魔为空，生死间隔退缘之根本也。这句话要警惕，真的。佛对这桩事情非常重视，哪个人能保证？你明天还在世间，明年还在世间，靠不住啊。经上告诉我们，人命在呼吸之间，一口气不来，这一生结束了，到哪里去了自己不知道，迷惑颠倒，所以才把善恶道当作善道。他要知道是恶道，他怎么回去？不知道啊。

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越迷越深啊，造作罪业就起心动念越来越严重啊，非常可怕啊，所以这是退堕的根本啊，一死之后就一落千丈了。见佛闻法，止于深重，供养祝福，亲近善友，自然快乐，无有众苦，其德了非也，也是一种啊，不止一种啊，啊，都要寿命。若寿命短促者，遗恨及记念落在卦物上，没法子计算，如预备无底库，此愿最之要者也啊，这愿提醒我们太重要了，就要求长寿啊啊，长寿能求到吗？难。怎么求法？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就得真正的长寿啊。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这一生什么是最大的事情？应该就这一桩事情最大了。我们求真长寿，我们不搞假的，假的东西统统放下，这个决心要下，要真下。

下面有往昔一月，诸漏根本只在此愿。寿命无量啊！啊，才是一切乐的根本呢、啊。如果死亡了，一切乐永远都离开了。沦落得三途，那往后不堪设想啊！啊，天虽然是乐。寿命也很长，不究竟的，它不是无量寿啊。无量寿只有极乐世界，只有西方净土，舍此不修告别的。明白人言中啊，你全错了啊！啊，你能回头？佛菩萨一定实现帮你忙。你坚固执着，自以为是，诸佛菩萨也无可奈何。帮不上忙啊，不是不帮助你啊，你的烦恼习气太重了，所以见异思迁。

种人怎么会成就？那无论在世出世间都不会有大成就。又如群疑论，为彼国人民命极长远，纵令反复，还如变异，就近成佛。啊，这里就有个挂符。讲纵令反复，了分段生死，而入变异生死。这是说修修其他法门啊，了脱分段生死，指什么人？阿罗汉。阿罗汉脱离六道轮回了，生到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出不了十法界。为什么？变异生死。他虽然没有身体，这个一段一段、一世一世的这种现象没有了，啊，他还要苦修，慢慢往上提升，向上提升，这叫变异。从阿罗汉变成辟支佛，从辟支佛变成菩萨，菩萨戒位有三十个，是住、是行、是回向。啊，要到初遇、初地、明心见性，才能够超越十法界。往生十宝土，这个时间长啊，要论结算的，不是容易事情啊。盖生极乐见佛闻法，一切实处啊，皆是增上，无有退远，寿命呢，复有无量，故不论根器如何，凡往生者必定成佛，称之为净宗净土第一德，良有意义。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同学们，你们如果真的真心真愿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大的福气啊。人间天上找不到啊，啊，你的福气福报啊，比转轮圣王大，比大梵天王大，比摩西首罗天王还大，比阿罗汉辟支佛都大。不要小看自己，就是真心切愿，一心求生净土，你的智慧、你的福报，就超过前面所说的。真正不可思议。啊，群疑论里头这句。

念老最后的结论说得非常清楚，往生极乐世界见佛闻法，特别是一切时在极乐世界生活，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都是增上，帮助你向上提升啊，寿命有无量啊，所以不讲求根器，上根、中根、下根都无所谓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像前面十二愿所说的，定成正觉，这个语气都肯定啊，决定成正觉，这个正觉是无上正等正觉，华严经上所说的妙觉如来啊，上面没有了啊。就善导大师把五个真实愿，第一个就是定成正觉，你还怀疑什么啊？那再怀疑就是你没这么大的福报，你没智慧，没看清楚啊。我们再看下面第十六愿，声闻无数啊，应该是要加上这句，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共计较，若能知其两数者，不须成就。啊，这扩判也不容易啊。我们看注解第十六，声闻无数愿。那愿闻曰：过中声闻天人无数。我们应该要知道，说声闻天人都是随顺我们世间说的，那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都是随顺我们这个世间讲的。实际上呢，实际上他那边没有啊。怎么说没有呢？你把四十八愿都看圆满了，你就完全明白了借作阿惟越智菩萨无论是天人是声闻是缘觉是三乘全教，到极乐世界通通都是阿惟越智菩萨，不就平等了吗？啊，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等级啊？法身菩萨，所以通通都是明心见性啊。这个
不是往生的这些声闻天人，不是他们修的。

让它变成了。啊，可不可能呢？为什么其他的佛没有这么做呢？啊，释迦佛有没有能力加持我们做阿惟越智？有能力。有能力为什么不是啊？

我们要是问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定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已经在做了，你到他那里去学就行了。释迦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迎接我们，这都生死啊！啊，佛佛道同，佛佛互相赞叹，佛没有嫉妒障碍。啊，你做了，做得那么好，那么圆满，我真的刚强难化，业障深重的人，通通送到你那去。送到你那边就解决了，这就是释迦跟弥陀的心愿。我们了解，佛佛道同，释迦弥陀是一，不是二。啊，既然那边做好了，这边就不需要了。啊，诸佛如来不增信徒，啊，你看弥陀办得好，释迦把他的信徒介绍到那边去，啊，只要肯信，真正相信，你就修这个法门，肯定去得成，肯定是真实，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不会骗人，我们对佛要信得过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所以陈先生说，阿弥陀佛弟子无量，三无量中其一也。这三种无量就是下面有三无量者，光明无量，寿命无量，眷属无量，眷属就是弟子，跟他学的人无量啊。啊，或者有人疑惑，哎，《悲华经》里都说，你看，为彼佛国土，无有声闻辟支佛尘，所有大众全是菩萨，无量无边。你看佛在悲华经上介绍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全是大乘菩萨，没有声闻缘觉。那这说的不一样啊，啊，是金经和云，声闻无数也。盖此二者，闻虽相左，而意呢，是无为。啊，没有违背。金经三辈往生，居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三辈生者，通通已经发菩提心，所行一定是菩萨者。故悲华云纯是菩萨，是在极乐世界讲，

至于比国声闻云觉，只是就其断惑之情况而言，虽断见思，未破尘沙与无明惑，这叫声闻啊，非是只求自度者而成。若只求自度，不愿度他，那你没有发菩提心，没有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啊。正住诵译此意甚心啊，下面把诵译的这段文抄出抄到自己给我们看啊。诵译说：我得菩提成正觉矣，所有众生令生我刹，虽住声闻缘觉之位，往百千俱止，若有他宝刹之内，便作佛事，习皆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按声闻，不闻他方佛名，但求小乘涅槃，不取佛果。这是小乘声闻啊。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啊！啊，他们虽然是声闻缘觉的身份，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他们就能够往百千俱止那由他宝刹之内，这就是设防诸佛国土，大家就概念就更清楚了啊。变作佛事，这个变作佛事就是上求下化啊，上面供佛闻法，下面度化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能现什么身，这是菩萨了。这哪里是声闻缘觉呢？啊，真的声闻缘觉，你看，不闻他方佛名，他也到不了十方诸佛刹土，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他立刻就能到十方一切诸佛国土。啊，不但闻佛名，而且还供养佛、供佛、闻法，还度众生，跟化身菩萨完全没有两样。这极乐殊胜呐，要发菩提心呐。印祖这个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真正发愿求生，你真信真愿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为什么到极乐世界之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你就等于是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叫三种不退也，就是化身菩萨，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不是你自己真的啊。虽是佛加持的，但是作用跟自己真的没有差别，这个多难得多快啊。啊，所以这底下讲今极乐人民，所谓声闻能远至无数佛国，作无量佛事，度无边众生，悉令成佛，正是大菩萨的心。

岂能视为一般声闻人？啊，是所谓之声闻者。这一些声闻，皆以发菩萨之大行，行菩萨之大行，去无上之大苦。其实正如悲华所谓，纯是菩萨也。这个要知道，要清楚。你要不知道，你对极乐世界那一种向往的心、求生的心、求清净阿弥陀佛的心，生不出来。必须知道他的好处、他的功德、他的利益，真正是无量无边际啊！没有任何一个佛刹，没有任何一尊佛能跟极乐世界相比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诸佛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多少菩萨想求这个法门，怎么能叫我很快就切入，就能证得？证得找不到。没有想到我们居然遇到了，啊，遇到之后啊，你想在一生当中成就，你一定要学海贤老和尚。为什么呢？他很单纯，就一门深入，一句弥陀念到底，念了92年，不拐弯了。啊，他念到什么程度？他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啊。啊，专一，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老祖宗教我们呢，求学，无论是法佛法。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门呐、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大彻大悟。啊，要一门，要专念，才能大彻大悟。啊，才能明心见性，见了心，所有经全通了。不但释迦49年经你全通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无量劫所说的一切经你也全通了，没障碍了。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只要抓到自性全抓到了，就这么个道理。啊，别人跟我讲什么好，我赞叹，我决定不学，我只学这一门。老师传给我的，我相信老师。你要学多了，学杂了，背时叛道，错了。啊，所以我曾经说过啊，大家反对汇集本。我不能反对，为什么？老师传给我的，我相信老师不会害我，相信老师爱我，所以我不会背弃老师。全世界人都不相信，我相信。啊，没有人肯学，我一个人学。那我们既然
拜了老师，还违背老师，不听老师的话，这就是背师叛道。啊，背师叛道，果报不好啊，成就很难呐。啊，对老师的那种真诚恭敬心没有了。啊，现在遇到一个好老师不容易。好老师遇到一个真正依教奉行、不背师叛道的，也不容易找。很难找到，啊，真找到一个，法就传下去了，啊，好像接力赛跑一样，这棒子有人接上去了，啊，都不好找，啊，交棒的人不好找，接棒的人也不好找，啊，可是发真诚心就会遇到。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

0: 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那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轮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

0: 咱不来的时候，他说都得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二年了。这你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两天都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了。
1: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往上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2: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3: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4: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5: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6: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 你弟弟就摘个

0: 冬瓜，你就皱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

0: 着红薯都吃那号的，气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0: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云烟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和这是房子，吃点这些。
4: 哦，这样吗？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的。
3: 我说他回头饭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可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个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了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他老人家能忍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

0: 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始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 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5: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上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威名。

0: 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这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能够戴在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人
3: 呐，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这里可是一位的，我是还有件裤子，会听我讲事情，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婆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了。
9: 哦，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的

0: 嘴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生产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颂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海贤老公的事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0: 清泉寺主持上印相声法师。
1: 阿弥陀佛。
0: 隔壁市服药协会会长卢贵凤。
2: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钱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钱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钱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佛教，老成念佛，道出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主人地主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3: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1: 阿弥陀佛。
0: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20年前面对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到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

0: 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遍，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

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

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德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作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识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济福祸，戒毒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
清净寺。

7000人，清心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幸。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
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我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应自摄。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

应其心愿，习现于之。说是法时，今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真求。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

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究。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深真念
敬会

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污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

利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
破除疑。

以往故发思文，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

有心，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垢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习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
出五

0: 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尊，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穴，二十有穴，乃至百千有穴，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 于之紧者，或于贯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贯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利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术，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再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 时至佛现，佛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伏，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独罗眠。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
1: 复有无量妙宝
0: 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